0: 同意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昨天给我打电话那大姨，就我说的那个老大姐，让老头给气的那个老姐姐，昨天晚上又住院了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天旋地转，还迷糊恶心还吐，说一晚上吐了七八回啊，那胆汁都吐出来了。最后一看不行，给儿子儿媳妇打的电话，折腾一晚上上医院，大夫说先拍个片子看看吧，先做个脑部核磁看看，看看是不是血栓。一看还真不是啊，又抽血又化验，最后发现啊，血压高，高压150，低压90多啊。有人说这也没高哪儿去啊，那是分谁，对不对？你看得对谁来讲。你像有的那女同志年轻那会儿低血压，所以这老了以后啊，这血压稍微高点儿，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也没高哪儿去啊。但是呢，你对于那种年轻时候低血压的人来讲，这个血压他就算高的了，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平时他是低血压呀，突然升高，那就是生气给气的。那老姐姐跟我说完我都生气，你按理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吧？你说那清官他都断不了，我一个给人看病的能断呢？那我也生气，讲话了，多大岁数了，你说一个78了，一个76了，尤其这老大姐那老伴儿还有那个好动手的那恶习，我说实话，这都什么年代了，就无论是对与错，你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在一起生活40来年了，多不容易啊，应该懂得珍惜。你像夫妻之间吵架，这是正常的，吵吵归吵吵，第一呢别骂人，第二呢就别动手打人。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讲，你们呐也多关注关注这大姨，这没啥大事儿，比啥都强。所以很多病啊，就像我说的，那就是气的。有多少冠心病是生气造成的？有多少脑血栓、脑出血跟生气有关？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糖尿病是常年生气造成的？有多少那肿块恶性病啊，是那气出来的啊，憋闷憋出来的？那都太多了。你像很多人，哎呀，我当时不生气就好了，哎，我当时啊，我就当没听着就好了。你记住，人生没有如果，咱们这个岁数人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看护好，讲话呢，多活2年，少生气，别较真儿，啥事啊往开了想。很多病你记住，都是气造成的，一生气身体就瘀了，气滞血瘀嘛，这一瘀瘀而成结啊，瘀堵了，有的成了血栓，有的成了斑块，有的成了心梗，有的成了脑梗，有的成了肿块啊。所以古人看得很透，讲话了，十病九瘀啊，不说过吗？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无论遇到啥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少生气。实在不行啊，咱不搭那茬，讲话了我装听不着啊，我离他远点儿，是不是？你看老话说的，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嘛，对不对？我躲，讲话了他来了我走，别往那嫌弃上生。身体硬硬实实的，别有啥大毛病，多活2年比啥都强。你看我经常在医院我这么开导患者，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呐不仅医术好，而且呢还能给人解心宽。其实我说的 都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这是咱们之间交流唠嗑，但我跟学生讲这些人生道理就没有意义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一般给学生讲啥呀？讲临床上遇到的病人患者，讲临床上遇到的一些个病例案例，你比如一些看似毫无异常的表现症状，很多时候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所以有的时候呢给学生们讲一讲啊，增加学生们的这个临床经验。你比如说门诊遇到有的患者上不来气儿，正常操作呢就是先听个诊，对吧，拿着听诊器啊，先听个诊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哮喘发作了。但如果病人在上不来气儿的同时胸痛，就胸脯在这儿疼，包括有的时候腿肿，一人一大坑像个大萝卜似的，那你第一感觉就是啥呀？肺栓塞啊。你像在住院病房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啊，说胡话。一般大夫怎么操作呀？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一般低血糖的人爱说胡话啊。但如果说这病人呢两个眼睛不一边大，尤其那个瞳孔一大一小，这就不是低血糖这么简单了，这就是啥呀？脑出血前兆，甚至说脑疝。你像我们在门诊上啊就遇到过，腰疼，哎呦疼的都直不起来了，你第一反应是啥？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或者说肾结石啊？啊，或者是不是扭了腰了啊？腰肌劳损了，对吧？多数都往腰上考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问他，不是问他疼多长时间了，是问他尿的颜色，撒尿什么颜色呀？如果说酱油色，同时眼皮还伴有浮肿，那赶紧得给他收治入院。怎么的？急性肾衰竭啊，或者是啥呢？动脉瘤破裂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恶心胃疼啊，你第一感觉是不是胃炎？有的病人疼得可厉害了，说连着左边的这个肩膀头啊牙呀都跟着疼，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就得往心梗上想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发烧没劲儿，完了之后吵吵脑袋疼啊，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说这人是不是感冒了？但你看这病人呐精神恍惚，一低头脖子就疼，那你就得往脑膜炎上想了。你像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经验啊，书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大夫，尤其是咱这中医大夫，为啥说越老了越值钱？就值钱在经验上了。因为你这病啊我见过，我治过，我了解。就像大家用这参柏舒心颗粒似的，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了，整整20多年，那你想他治了多少患者。所以这药我在临床上用了20多年啊，什么病你吃这药能恢复到什么情况，你一说我就能知道。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新朋友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咨询高血压能不能用这药，有的问糖尿病能不能用啊，有的咨询脑出血刚刚半年左右这药能用不，还有咨询啥的呢，曾经做过支架啊，说这药啊能不能吃啊，有的说心脏安过起搏器啊，说这药能不能吃。正好今天呢咱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我就简单的跟大伙讲讲。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啊，简单来说其实啊它就是一龙二参。什么叫一龙啊？这个一龙指的就是龙骨这味药，二参指的就是专治心脏的丹参以及专治脑病的沙参啊。那咱先说说这一龙啊，这个一龙刚才人说了指的是龙骨，那你要往细了说，那这药讲究很大。咱们在药房你所看到的，我不是说抨击药房，就咱们实事求是的去讲，那是最一般的初级龙骨，就是药房里边的啊。龙骨啊大概分9个等级，最好的龙骨叫花龙骨啊，就所有的花龙骨 不是说这个龙骨长得跟朵花似的，不是啊，是说这个龙骨啊，它是灰白相间，上面有灰色的点儿，这叫龙骨斑啊，这是鉴别龙骨好坏的第一步，看啊，就看有没有龙骨斑。那有人说怎么鉴别这个龙骨好坏呀、啊、或者是真假呀、啊、其实很简单啊，现在呀、啊、都什么仪器，对不对，哎，上仪器就行了，撤啊。那咱们也不是专业的药品鉴定师，所以最简单鉴别龙骨真假的是啥呀，就是你拿那一小块，你给它放在舌头上，你看看它掉下来不，掉下来的那是假的，真的它就掉不下来，你就使劲的晃动它也掉不下来，因为它吸舌，明白不，它能瞬间的就吸住舌头。所以为啥说龙骨的药它吸瘀啊，进入身体之后啊，你那淤堵啊，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所以化瘀药千千万，但是能把瘀吸出来的，能化掉的，最好的就属这龙骨。那么龙骨的药除了化瘀之后啊，这药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能镇静安神，能稳心，稳定住我们的心脏，稳定住我们的心率。所以你治疗心脑没有龙骨入药不行，你没有龙骨这药心脏不稳定啊，稳定不住它，大脑血压我们叫什么呢，叫脑压，也叫颅内压，平稳不了，脑出血都是颅内压增高导致的血管破裂出血。所以这个血压高不一定颅内压高，但是颅内压高一定血压高，所以稳定好脑部的血压，我们讲颅内压就是关键。所以你真想治疗心脑，你没有龙骨这药不行，镇不住。说白了，老百姓讲话呢，你得有能拿人的药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给咱们550块钱一盒，我说实话这钱呢咱没糟蹋啊，花的咱讲话了实实在在的。你像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房颤早搏呀、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瓣膜关闭不严呐、心慌、心悸、心衰、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这个血栓淤堵的病，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都管，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你就像糖尿病人要做的就是啥呀，防止并发症啊。在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心脑，因为糖尿病人80%以上都会死于心脑疾病，你把这淤化好，心脑守护好，你就可以活到90、100。那反过来你把血糖控制再好，你心脑出事也不行，对不对，哎，你也一样心梗、脑梗甚至猝死，那你也一样最后怎么的，心衰。你包括高血压，就咱们这个岁数的高血压病人心脑都有问题。因为高血压怎么来的，就是心脑血管淤堵造成的嘛，对吧，不通了所以血压高。你就记住，心脑是你血压的一个泵，一个负责紧，一个是负责松的，所以你把你这个泵给他看护好。你看为啥你睡眠不好血压它不稳呢，因为你睡眠不好首先它影响心脑，你这个睡不好觉，你说你心脏得劲吗，是不是就不得劲，脑袋好受吗，是不是它就难受不好受。所以睡眠不好影响心脑，心脑又影响血压。你像我收治入院一个患者50多岁没退休呢，他说我最近呢睡眠不好，而且白天的时候啊经常发晕啊，甚至有几次啊都差点摔倒了。一开始啊就是合计血压，那家里有血压计呀、啊、一量血压还正常。他说我又合计上药房啊我买点药吃吧，这药店工作人员说你这是不是低血糖啊， 又给了我一块糖吃，吃完也不

0: 起作用，所以这几天呢给我迷糊的晕的吐了好几回。我说血压正常，你拍一个脑部核磁我看看。我为啥不让你拍 CT 啊？我说我怕你清晰度不够啊，到时候啊耽误你病情。很快这结果出来了，是大脑前额位置血栓。你这情况啊就得赶紧收治入院了，你给放回家这就严重了，随时甚至都有可能半身不遂的，随时甚至都有可能脑梗啊！你等那时候他不就晚了吗？你像我曾经接诊过一女同志，60多岁，刚从其他医院出院不到一周呢，这心脏又出事了。他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呼吸还特别急促，就这种表现持续好几年了。啊，患者自己讲的也是因为生气就胸闷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憋得上不来气儿，在其他医院诊断是心律失常冠心病。我看着病人之前拍的那个片子S 片显示，病人的这个肺纹理增强，心影增大，说明这个肺子有炎症啊，肺子里边有水肿啊。心电图是窦性心律过速，超声心电图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27%。那大伙知道27%意味着啥不？就严重的心衰，60分是及格。那你说他这个27。严重到啥程度，而且还伴有轻度的2.5反流，肺动脉高压。你像他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造成突发心衰，所以当时呢就赶紧的给他收治入院了。入院期间打药针灸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他一天3次服用森柏舒心颗粒，因为他心衰很严重，所以让他加大了剂量，一次是2包，一天3次就这么吃的。你就记住，治疗这个心脑就以化瘀为主，千万别学什么补气啊补血那一套，补啊它是锦上添花，化瘀才是雪中送炭呢。所以逐渐的病人的这个病情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胸闷气短心慌等现象都明显的改善了啊，病人呼吸在这过程当中也变得平稳，心率偶尔会有早搏的一些表现，相比较之前这平稳了很多，逐渐的这个血压呀心率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病人的晚上睡觉也变得平稳了，2.5、3.5的反流也明显的有好转减轻啊，心率已经变成窦性心率了，心率的二连率啊奔马率啊也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到了55啊。后期病人出院啊依然让他继续服用，大概是2个月左右啊，这病人已经能够简单的洗几件内衣内裤了，干点家务活了，这都没啥问题了，大概得在半年左右再次复查，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慌啊心悸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就已经完全都没有了，血压也平稳得很好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么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亲手诊治的这么一个患者。所以你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啊，这药妙就妙在了一龙二参啊，以龙骨为主药，同时呢二参沙参和丹参相伴，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高山药黄柏，又加入了海洋药牡蛎，你看是简单就这么几味药材，但就像我说的，水不在深山不在高啊！有一年我们医院的锅炉坏了，那锅炉啊一坏整个医院就没有供暖了，那个时候医院都是自己烧锅炉，后来呢来了一个维修锅炉的，我听咱们的老妖公讲话了，是一个20出头的那么一小姑娘，谁也没合计谁也没瞧得上啊，结果啊人家那小姑娘手里那活那叫一地道， 啊，给你焊接的那全都是鱼鳞辈儿。因为我不明白，我不懂，人讲话了，就那个焊工最厉害的就是焊锅炉的啊，这得几十年老师傅才有这么个功力。所以你一说一个20岁出头的小丫头，她就能焊，她厉害不？所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嘛，治病也不在说你多少药。鲁迅先生说过那么一句话，说老虎狮子总是独行，只有山羊才成群结队。所以你看深柏树荫颗粒就那么几味药，但是花鱼就厉害，就专业，那就好啊。
1: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时候啊，我很佩服古人的智慧。你像咱们深柏树荫颗粒当中有一味药叫牡蛎，你知道牡蛎又叫啥不？又叫砗磲。小的牡蛎叫牡蛎，大的牡蛎叫砗磲。过去古代皇上脖子上佩戴的那个朝珠，有一颗最大的就是用砗磲做的。知道为啥皇上佩戴这东西不？肯定有讲究啊，最关键是能镇静安神，能凉血，能降血压。你比如说镇静安神，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什么意思呢？砗磲这东西跟龙骨一样，能稳定心脏。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了，闹心啊，心动过速都100多下以上，你就给他用砗磲粉，相当贵了，但吃下去心脏就稳了。说这人呢，成天的失眠，成天的就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有的时候就跟那个放电影似的，就这人一睡觉一做梦，甚至梦的都是那些死去的人。过去讲话了，梦死去的人呐，对身体不好啊。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什么，心不藏神，神不回家。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了，安静不了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啥，安神，就是让心脏稳当，让大脑稳当。那稳当就需要龙骨、砗磲这样的药。那为啥非得砗磲啊？因为人的心脑啊就像太阳一样，中医讲五行，木火土金水，心脑属火。你像人失眠啊，睡不好觉，心烦心慌，心里边闹腾，这就属于啥呀，心火过旺。怎么能降这个心火啊？什么能灭火啊？那就得水啊。砗磲也好，牡蛎也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大海里啊，对吧？它在深海当中，它属于海洋药材。讲话这叫一物降一物啊，所以它能灭心火啊，去心热，能凉血。中医所谓的凉血就是降压，所以你治疗心脑病，你除了离不开龙骨之外啊，还有就是啥呀，牡蛎的药。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啊，有的是再次血栓了，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入院以后啊，有的病人晚上挺闹挺，晚上不睡觉就嗷嗷喊呐、啊，闹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你这别的患者呀、啊， 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你像这样

病人，你给吃上车须粉，吃上它就消停了。过去有一种药叫牡蛎粉，那现在这个牡蛎啊都是假的，不纯。过去的针呐，专门治疗心脏病、心慌、心悸，有点动静就害怕啊，有点声音就害怕，这种最不好叫的。同时，这个牡蛎粉呢还能治疗惊悸失眠。这个惊就是啥呀？害怕的意思，紧张的意思啊，受惊吓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悸当什么讲呢？我们总说心悸心悸，这个悸当什么讲呢？你看惊是害怕啊，这个悸当什么讲？悸呀、啊，就是因为害怕紧张而出现的什么心跳不安。你像心律不齐呀、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这都叫心悸。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点动静他就害怕，有点事啊就心慌啊，遇到事啊心里边就不行了啊，这都是属于心悸啊，惊悸的表现。论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心惊胆战，对吧？有的说胆战心惊的，哎，就这意思。那你像这种情况都可以通过选择牡蛎粉。所以参柏树新颗粒这药不一样，就在于它这里边药材组合特别好，一龙二参，上有高山黄柏，下有海洋牡蛎，专业化瘀，不仅化瘀效果快，而且化瘀全面，化得彻底。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王伟啊，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你来了，我这病啊也就出头了，自己说说还掉眼泪了，跟我讲心脏病都20多年了，这最近2年几乎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他说还有个毛病一直挺困扰他，就颈椎病，平时这血压是低的，有时候这脖子一犯病啊，这血压就跟着高了，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啊，睁开眼睛就天旋地转的啊，睁开眼睛就恶心想吐。他说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弹，完了这个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啊，都说不出话来，老伴说话他都不敢回答，难受啊，上个厕所都起不来。你说一个大老头啊摊上这么个病，哎呦难呐。这不无意间听说大林老师讲课了，正好赶上有那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免费试用啊，他说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会用手机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名吧，就这么的啊。可幸运了，老伴报上名了，把地址一说，哎，这药就给邮寄过来了，我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那么用。他说我一点都不扯谎啊，一点都不扯谎，吃上第二天这迷糊就差了，这心脏感觉呀没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晚上啊挺安稳的，要不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呢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了一个多礼拜啊，迷糊一直没出现，心脏感觉也强多了。后来说我也参与你们的活动了啊，到现在呀、你看我吃的也非常好。这是咱们沈阳的患者王伟。那么在临床上，参柏树新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梅花鹿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一部分咱们是鹿胎这药免费试用的时候大伙说好，一部分是那场活动大伙参与上了，到今天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好的，没有啊，没有一个说这药不管用的，一个都没有，都说这个药效果好。你像我对参柏树新颗粒这药那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吧啊，这个病人呢是一女同志，60多岁，是一个心衰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常年的总是胸闷气短的，来看病的时候啊喘气啊呼吸啊都特别急促，

一起来的。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就一直胸闷着呀？病人说啊，以前啊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呢就不动换也胸闷了，呼吸啊得是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到晚上啊躺不下去，一字一字的呼吸困难。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啊。病人说排尿特别少，就是尿量特别少。我说那你喝水呢？他喝水行，那就是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也不好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把在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呀就都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看，好嘛，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了看他这个心脏彩超，是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脑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明显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并且伴有花斑样改变。这时候我就问病人，我说都吃的什么药啊？他说现在一直服用地高辛呐、贝奈普利、卡维地洛、利尿剂，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患者说对，对呀、我说你地高辛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啊痰多咳嗽啊。我另外你这个指标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他说那没有。我说你做好了我给你听听吧。我就拿那个听诊器啊给他听一听啊，听着听心脏，又测了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就60来下啊。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学生一量，高压90，低压60左右。完我又仔细的给他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微的发黄啊，说明他这个指定血脂高。颈动脉呢稍微有点增粗啊，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这个肺气肿有关。完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的呼吸音呢特别粗，双下肺又有失落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你看检查之后我说你再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你就不用做什么检查了，完我再给你看看吧。啊，一查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了，说明他那个心衰就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已经有明显的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完右心室也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啥呀？属于扩张型的心肌病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如果论心衰等级的话呢，它这就属于三级心衰了，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那必须咱得入院治疗了，对不对？因为病人之前呢还一直用地高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啊还不能停。那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啊基本上就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代谢暂时是解决了啊，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淤堵的，所以根儿还是在不通上，所以入院第一天就让他用上深柏树形颗粒了，1天3次给药，1次1袋，病人用了不到3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心脏就稳当多了啊，晚上睡觉啊也能平卧了，晚上呼吸也挺好。要不之前呢他呼吸上不来气儿，就躺不下去，这呼吸降好了也不急促了，还有那个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的消退了啊，这两个肺的这个失落音比较之前

0: 前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好了不少。那就继续用呗。在10天左右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症状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且你看这病人能自己在走廊溜达了，能自己下楼去打饭了。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呢不是特别好，卫生间呢都是通用的啊，洗漱间啥的都是通用的，这他自己呀都能自己去了，心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心脏也有劲儿了，一看恢复的挺好。后来住了能有半个月啊，就让他出院了啊。出院是出院，但是深埋这个药没让他停，就让他继续服用巩固治疗啊。3个月之后再复查，基本上这病人生活上算是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啊，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憋闷也基本没有了啊，睡眠、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啊，心脏非常好。这患者自己也说呀，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你像他这个心脏病，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淤堵有明显的关系。淤堵导致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之间不通，所以导致他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导致心脏瓣膜疾病，导致房颤早搏，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就2个字，你就记住了，化瘀。你像咱们有一位山东烟台的这么一位患者啊，他自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尤其心脏一天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分钟120多下啊，高血压常年都得在200以上，心脏病一晃10多年了，天天心脏不舒服，烧心，心脏啊就像在嗓子眼的位置似的，这心脏一不舒服啊，带的脑袋也不舒服，整天这是天旋地转的啊，脑袋就跟扣个锅似的，完胆还特别小呢啊，胆小，有点动静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一激灵，这一天呢就躺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真的要讲话吃牢了，但是效果不理想。听我讲化瘀这件事啊，听我讲参柏和鹿胎这药啊，合计试一试吧啊，俩药一起吃，也就吃了不到1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啊，要不这一天哪总是晕晕乎乎的，看哪儿都转，最起码喝下去能有3-4天不那么迷糊了。等喝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睡眠也见好了，完心脏就感觉稳当多了，感觉心脏落地了，就是踏实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落地那感觉不？我说我知道，心脏落地了，那不就踏实了吗？稳了，不那么慌了，要不之前心慌的难受啊。这喝了能有10多天呢，心脏不那么慌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闷了，疼的也差了，感觉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啊。我爱人说我这嘴唇炎热都过来点了，他说我可高兴了，现在呀越治越有信心。说大林老师啊，你啥时候你来烟台呀，我给你包那个海胆饺子吃啊。还有你像咱们辽宁营口有位患者叫韩冬花，他的名字啊我记得很清楚啊，韩冬花，就冬天里的花。我说我就冲你这名啊啊，我就知道你耐寒呐。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呀我都得哭，还耐寒呢，我38岁我就风湿，月子没做好，后来下地都下不来了。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就那个厕所啊不都在外边吗，那我都出不去呀，太凉太冷了，怎么办呢，就家里整个桶啊，就在桶里边尿。他说我那手啊膝盖呀全都变形了啊，后腰都直不起来了，也吃了不少的药， 后来呢带的这个心脏也疼，上大医院看，大夫说是风心病啊，说也没啥好药啊，说你要疼啊，嗯，你就吃救心丸，这些年就这么一直顶着，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了，烧心的厉害了，哎，就喝点水啊，尤其是喝那凉水往下压一压，大夫就吃点胃药，要是心脏疼的厉害了，就天天拿这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啊，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老伴也给买了，孩子也给买药，但始终就是不见好啊，甚至讲话了就不见效，有时候心脏来那个劲儿颤呐，自己就感觉忽悠忽悠的啊，这个心呐就跟要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呐，出的那全是凉汗啊，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就在炕上躺着，嗯，老伴看我一天也唉声叹气的，我自己心里也着急，你说咱农村的那不都是活呀、啊、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我就跟老伴说了，我说这个大林老师讲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我听着挺好啊，我想用用，老伴说能好使吗，我说不吃谁知道啊，啊不好使我认了，我当时我就这么合计的，当时还有梅花鹿鹿胎这药呢，他说这俩药我吃了大概能有五天呢，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一稳当心脏那个颤的那个劲儿就差了，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不一晃你看吃了能有一个多月了，你看大林老师我现在能下地了，身上也有劲儿多了啊，更主要是啥呀，我感觉我身上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出虚汗也差了，关键是啥，这个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我这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始终没有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始终没有解决，他说你看我这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啊，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重，这深百还有这鹿胎这药确实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心脏病啊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那么心脏病为啥不好治啊，咱就拿那个冠心病来讲，你像冠心病它的问题啊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管道堵了淤堵了啊，所以心脏供血就供应不上来，供应不上来就心肌缺血呀，缺来缺去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你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之间的这个门，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呐也连带着有关系啊，就相继都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都有那个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坏了关不严实，所以说治疗心脏你不能说我单一我就溶栓我就给他通血管，西药啊它就能暂时的给你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它还在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在化瘀的同时我们怎么的，你得强心呐，对吧，甚至更需要补肾，我们得通经络得通血栓啊，更得考虑什么经血问题，所以为啥深百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效果更好啊，主要在这儿了啊，这刚才一说到这个迷惑晕我想起这么个事儿来啊，最近不少人咨询我这么个事儿，说有没有啥好办法，其实这个迷惑晕呐、啊、它是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对吧，有的是脑供血不足，那有的还是颈椎病的，就多种原因，你比如说高血压总是带的脑袋胀啊迷糊啊，一天头晕脑胀的 甚至还有的伴随着什么呢，睡眠不好，腿脚没劲儿，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到药铺你抓两味中药，一味呢是杜仲啊，这个杜仲啊是20克，另一味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10克，就这两味药你拿回来之后啊，你就给它煮水啊，你给它煮水喝，每天呢就拿这个当水喝，知道吧，口渴了就喝，口渴了就喝，有一个星期就能见好。你像杜仲这药降血压，治疗头晕，你像五味子这药呢，它酸涩，软化脑部血管，这方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啊，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们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这是朝阳的
0: 啊，欢迎
2: 啊。我叫王丽萍，也是啊，那个天宝四星科技和那个梅花鹿开盘受益者。
0: 是啊，哎，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主要是个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包括说受益了，我看看到哪些方面咱们改善受益了。
2: 好，我今年68岁了
0: 啊。
2: 我主要啥呢哈？主要是血压高。
0: 啊，
2: 完了带来的呀，那眼睛嘛哈和肾呐都不太好了。
0: 嗯，
2: 我的血压哈从40多岁开始吧，
0: 嗯，
2: 就一直没低过140啊。
0: 是吧？
2: 啊，又缓了20年了，你说。
0: 你看他，哎呦呦。
2: 嗯，刚开始吧哈，血压高的时候吃点替沙胆的药，
0: 嗯，
2: 啊还能控制在130左右。
0: 啊，吃点降压药还行。
2: 啊，我后来是吧，吃药的哈，有时候还是150啊。有点控不住了，血压一高哈，脑袋开始难受啊，这晕乎乎的，就像那个坐车晕车一样的感觉。
0: 嗯，
2: 血压脑袋难受。
0: 嗯，
2: 我都不用量血压哈，我就能肯定这血压肯定高了。
0: 是啊，你看看。
2: 嗯。
0: 哎。
2: 后来我就发现哈，眼睛看的有点模糊了。
0: 啊。
2: 完了，去年1月份嘛，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我一看自己哈，哎呀，那白眼仁一大片红的，我一想这可能是充血了。
0: 嗯，
2: 我等到下午了，你也不大没好哈。
0: 嗯，
2: 这出血面积还大了呢。
0: 嗯，
2: 把视力有点受影响了啊，我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大夫说啊，这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2: 眼底呢哈血管被冲破了。我后来呀、啊、住了10多天医院呢，完回来之后呢又加了点降压药。
0: 嗯，
2: 完就稍微的控制住点。
0: 啊，
2: 从那开始啊，又更注意血压了。
0: 嗯，
2: 嗯。大夫说吧，你这是眼睛出血，出血了，还挺好呢。
0: 嗯，
2: 这脑袋出血了，那就完了，危险了。
0: 那可不是咋的，我这眼睛出血了，而且你看眼睛都是一些小血管，它出血了之后啊，严重的呢，也就是影响到咱们视力。但是你要脑袋出血了，严重的话那是要命吧，对不对？
2: 是，把我去年底吧、还发现啥呢？腰都酸了。
0: 啊、
2: 嗯。完了小病才吧，那味儿大呀，你说。
0: 嗯。
2: 啊，泡沫还多。
0: 肾不好了。
2: 去医院那个检查了，说是那个尿蛋白啥都加号了。
0: 啊。
2: 完了，尿酸还高。
0: 你瞅瞅。
2: 大夫说这是高血压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了。
0: 对。
2: 完了，听别人介绍哈，就我邻邻，他的肾和膀胱都不好。
0: 啊。
2: 这还有尿蛋炎。
0: 哎呦。
2: 完了，我就用了这个天宝四星颗粒。
0: 嗯。
2: 后哈。尿失禁的情况，哎呀，强一大半呀！
0: 啊，
2: 我老伴说了，咱也试试。就这么的哈，我就参加活动了。
0: 嗯，
2: 把那个三百四十颗粒和那个鹿胎这个药都拿到手了。
0: 那、
2: 用了呀，有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睡觉好多了，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0: 啊，
2: 完了没那么乏力了也。
0: 嗯，
2: 这个半个月的时候，脑袋迷糊减轻了。
0: 嗯。
2: 头皮吧也不那么紧了，我也不那么胀了。
0: 哎。

0: 一点点这不就好了，
1: 就见好了，爽死了吧哈、
0: 嗯！
1: 哎呀，精神也足了，精神气爽的，那可好了，
0: 精神气爽的。
1: 那学校吧，开始往下走了。现在吧哈，正在修修特地和那个轮胎都在用着呢，将近两个月了，眼睛啊好多了，
0: 嗯，
1: 就看人听不少啊，
0: 嗯，
1: 以前吧哈，眼前有一小黑点儿，总那晃晃的，
0: 嗯，
1: 现在没了，
0: 啊没了，
1: 好了呀。完视力吧比以前，哎呀进步多了，那比以前好努力了啊！你看现在也往下走了，最近都是在130，
0: 嗯，
1: 都得35左右了。
0: 高压可以，低压咋样？
1: 低压80多，
0: 也行。
1: 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啊！现在，你们讲呢？这个轮胎这个药，是补血、补肾、补精血的吗？
0: 对。
1: 我现在的肾子上面哈好点多了。
0: 怎么的呢？
1: 尿尿吧味清了，完泡沫的少了
0: 啊。
1: 你看我吧虽然没上医院检查哈，
0: 嗯，
1: 但是呢这症状我估计蛋白加害能减下来的，
0: 嗯
1: 嗯，
0: 肾脏功能在逐渐逐渐恢复呢啊，
1: 真
0: 的挺好。
1: 看啥腰不酸呢，没有劲的，现在呀现在呀去哪儿抬腿就走，没有啥顾虑的。康林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两个药啊效果的确是好啊，比我前用的药也管事多了，
0: 是吧？首先第一我听得出来，最起码说从我们内心我们是战胜了疾病，
1: 对
0: 不对？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已经是非常认可，我就是挺好，身体挺好，血压挺好的，肾脏功能也挺好，脑子也不迷糊，所以说我想干啥我能干啥，
1: 对对，
0: 这就是自信，对吧？这个自信来源于啥呀？来源于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那通过化瘀，通过补精血，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心脏啊脑袋啊肾脏啊都在恢复正常，就是化瘀补精血使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个很好的治疗，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恢复的不错啊，这两个月的使用咱没白用，所以还得继续坚持啊。
1: 老师啊我不怕花钱、
0: 嗯、
1: 就怕吧花了钱完了吧吃药还不管事儿。
0: 咱讲话那钱打水漂了，对不对？
1: 之前呢、啊、没少走弯路啊，我们
0: 啊，
1: 这回啊因为遇到你了、这是我们最后一站了。大林老师啊，希望呢这个药啊一直有啊，我咋的得用上那个一年半载的，都去把我自己身上的疾病都调理好。
0: 的确，就是咱们自己通过我们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用药，好好的把这身体调理调理，对不对？
1: 对。
0: 自己身体好了，一来呢是咱不遭罪，二来呢对于孩子来讲没有负担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别今天这不得劲了，明天那儿不舒服了，后天去住院去了，你说那孩子哪有功夫去陪咱呢？而且不是我说啥，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这上岁数老人上医院，你没有个年轻人陪着真不行，
1: 是
0: 啊，因为他好多操作他都是在手机上在机器进行操作了，
1: 对，
0: 甚至有些老人啊就是那个叫号就喊他名到哪个诊室他自己都不知道，为啥？他反应不过来，
1: 对，
0: 所以说很麻烦啊，所以咱们就尽量啊在家能调理，能把这身体调理好了，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咱就不用说非得去医院了，又是挂号又是拿药又是检查的，多麻烦，对不对？
1: 是是，
0: 哎，还省钱了还治病了啊，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共同努力吧，就像你说的，我也希望这药能一直有，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因为现在龙骨越来越少，那鹿胎呢它也不是说啥时候都有的啊，你也知道这个鹿胎是梅花鹿胎盘，人家下小梅花鹿了才有，它不下小梅花鹿哪来的鹿胎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对，
0: 哎，所以说尽量给大伙争取呗，好不好？
1: 好，
0: 哎，我这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很高兴，也替你高兴，继续努力啊，争取咱们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啊。
1: 好，谢谢大
0: 家
1: 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3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

进行咨询。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深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是有些怪癖。元代袁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尹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2: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3: 鹅用的就是我们特殊产的红酒，
2: 啊，这个是黄酒，
3: 红酒，
2: 味道很重，
3: 特别是很香，
2: 很香。
3: 对，
2: 那这个糖
3: 是什么？我们东宫小土宫产的蜂蜜。
2: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3: 还有我们的花椒，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2: 盐，
3: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2: 不放味精吗？
3: 我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我们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为关键。
1: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3: 我用三把稻草，
2: 只用三把稻草，
3: 对，三把稻草，
2: 只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煨熟啊。
3: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我们一把烧，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会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鹅的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都会比较少。
1: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4: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1: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中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这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了。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哇，外面的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本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

0: 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的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3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只独眼石人，童谣有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望。沿河州县级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建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春华秋实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商贾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倪瓒，倪瓒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他因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倪瓒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辈经营的白

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给我们展示最新记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

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

文艺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远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丘陵野心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清碧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殿叶极富变化，隔河的远山以淡墨画就，虚灵而空影，与对岸的缓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董源、巨然诸家的影响。

0: 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是吧？哎呦，真
2: 是、啊，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嗯、哦，
2: 说一方水土养
1: 一
2: 方
1: 人、
2: 嗯、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
1: 哦、
2: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 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啊、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2: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2: 对吧、
1: 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哎、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2: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2: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2: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2: 两袋，
1: 那是几袋？
2: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2: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2: 百枣汇品牌的 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3: 19.9。
2: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3: 啊，
2: 你
3: 吃过
2: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3: 那是的，
2: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3: 对，
2: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3: 嗯，
2: 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3: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2: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

0: 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
1: 嗯、
0: 看看那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
1: 嗯、
0: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嗯、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 嗯、
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 嗯、
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 嗯、
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
1: 嗯、
0: 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兰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呐，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

定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诗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诗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蓝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沉静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着年华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寄应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年外面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芦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

0: 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啊，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近西风，即应归墨。那么这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

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的重要一款。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脍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啊，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食说得神乎神乎的。我们看看北方人怎么来看待江南的鲈鱼。大家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吧，其中第68回叫什么呢？叫甘宁百计结魏营，左慈置杯戏曹操。里面有一大节呢说曹操大宴群臣，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被曹操关了7天的左慈突然来到了面前。他对曹操说，今天您宴请各方大臣，各地的珍稀美食好像不少，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美食的话，我马上帮你取来。左慈取其他美食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了一道鲈鱼脍，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啊、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得好听，这里离松江有千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堂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的。没一会儿10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都只有两个腮，只有松江的鲈鱼有4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2腮还是4腮？大家一看果然是4腮的鲈鱼啊，他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江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紫牙浆，没有紫牙浆这个鲈鱼脍没有味道。那紫牙浆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紫牙浆呢？左慈说，这个简单啊，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紫牙浆。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脍就端了上来。听声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确实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至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

0: 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游宜快，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集体认同的。
1: 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反正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是美文啊，就是文章啊，太好看了。第二个就是美食，这俩缺一不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也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各位有机会啊，去全国各地品尝美食、读美文。祝福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同时间《文旅中国》不见不散。

0: 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昨天

电话那大姨，就我说的那个老大姐，让老头给气的那个老姐姐，昨天晚上又住院了。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天旋地转，还迷糊、恶心、还吐，说一晚上吐了七八回，啊，那胆汁都吐出来了。最后一看不行，给儿子儿媳妇打的电话，折腾一晚上，上医院，大夫说先拍个片子看看吧，先做个脑部核磁看看，看看是不是血栓。一看还真不是，又抽血又化验，最后发现啊，血压高，高压150，低压90多。啊，有人说这也没高哪儿去啊，那是分谁，对不对？你看得对谁来讲。你像有的那女同志年轻那会儿低血压，所以这老了以后啊，这血压稍微高点，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也没高哪儿去啊。但是呢，你对于那种年轻时候低血压的人来讲，这个血压他就算高的了，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平时他是低血压呀，突然升高，那就是生气给气的。那老姐姐跟我说完我都生气，你按理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吧？你说那清官他都断不了，我一个给人看病的能断呢？那我也生气，讲话了，多大岁数了？你说一个78了，一个76了，尤其这老大姐那老伴儿，还有那个好动手的那恶习，我说实话，这都什么年代了？就无论是对与错，你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在一起生活40来年了，多不容易啊，应该懂得珍惜。你像夫妻之间吵架，这是正常的，吵吵归吵吵，第一呢别骂人，第二呢就别动手打人。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讲，你们呢也多关注关注这大姨，这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很多病啊，就像我说的，那就是气的。有多少冠心病是生气造成的？有多少脑血栓、脑出血跟生气有关？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糖尿病是常年生气造成的？有多少那肿块恶性病啊，是那气出来的啊，憋闷憋出来的，那都太多了。你像很多人，哎呀，我当时不生气就好了，哎，我当时啊，我就当没听着就好了。你记住，人生没有如果，咱们这个岁数人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看护好，讲话呢，多活2年，少生气，别较真儿，啥事啊往开了想。很多病你记住都是气造成的，一生气身体就淤了，气滞血瘀嘛，这一淤淤而成结啊，淤堵了，有的成了血栓，有的成了斑块，有的成了心梗，有的成了脑梗，有的成了肿块啊。所以古人看得很透，讲话了，十病九瘀啊，不说过吗？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无论遇到啥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少生气，实在不行啊，咱不搭那茬，讲话了，我装听不着啊，我离他远点儿，是不是？你看老话说的，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嘛，对不对？我躲，讲话了，他来了我走，别往那嫌弃上生，身体硬硬实实的，别有啥大毛病，多活2年比啥都强。你看我经常在医院我这么开导患者，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呐，不仅医术好，而且呢还能给人解心宽。其实我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啊，这是咱们之间交流唠嗑，但我跟学生讲这些人生道理就没有意义了啊。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一般给学生讲啥呀？讲临床上遇到的病人患者，讲临床上遇到的一些个病例案例。你比如一些看似毫无异常的表现症状，很多时候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所以有的时候呢，给学生们讲一讲啊，增加增加学生们的这个临床经验。你比如说门诊遇到有的患者上不来气儿，

正常操作呢，就是先听个诊，对吧？拿着听诊器啊，先听个诊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哮喘发作了？但如果病人在上不来气儿的同时，胸痛，就胸脯在这儿疼，包括有的时候腿肿，咽一大坑，像个大萝卜似的，那你第一感觉就是啥呀？肺栓塞啊！你像在住院病房，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啊，说胡话。一般大夫怎么操作呀？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一般低血糖的人爱说胡话啊，但如果说这病人呢，两个眼睛不一边大，尤其那个瞳孔一大一小，这就不是低血糖这么简单了，这就是啥呀？脑出血前兆，甚至说脑疝。你像我们在门诊上啊，就遇到过腰疼，哎呦，疼的都直不起来了。你第一反应是啥？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或者说肾结石啊？啊，或者是不是扭了腰了？啊，腰肌劳损了，对吧？多数都往腰上考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问他，不是问他疼多长时间了，是问他尿的颜色，撒尿什么颜色呀？如果说酱油色，同时眼皮还伴有浮肿，那赶紧得给他收治入院。怎么的？急性肾衰竭啊，或者是啥呢？动脉瘤破裂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恶心胃疼啊，你第一感觉是不是胃炎？有的病人疼得可厉害了，说连着左边的这个肩膀头啊牙呀都跟着疼。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就得往心梗上想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发烧没劲儿，完了之后吵吵脑袋疼啊，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说这人是不是感冒了？但你看这病人呐，精神恍惚，一低头脖子就疼，那你就得往脑膜炎上想了。你像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经验啊，书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大夫，尤其是咱这中医大夫，为啥说越老了越值钱？就值钱在经验上了。因为你这病啊，我见过，我治过，我了解，就像大家用这参柏舒心颗粒似的，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了，整整20多年，那你想他治了多少患者？所以这药我在临床上用了20多年啊，什么病你吃这药能恢复到什么情况，你一说我就能知道。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新朋友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咨询高血压能不能用这药，有的问糖尿病能不能用啊，有的咨询脑出血刚刚半年左右，这药能用不？还有咨询啥的呢？曾经做过支架啊，说这药啊能不能吃啊？有的说心脏安过起搏器啊，说这药能不能吃？正好今天呢，咱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我就简单的跟大伙讲讲。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呀、啊，简单来说，其实啊，它就是一龙二参。什么叫一龙啊？这个一龙指的就是龙骨这味药，二参指的就是专治心脏的丹参以及专治脑病的沙参。啊，那咱先说说这一龙啊，这个一龙刚才咱说了，指的是龙骨。那你要往细了说，那这药讲究很大。咱们在药房你所看到的，我不是说抨击药房，就咱们实事求是的去讲，那是最一般的初级龙骨，就是药房里边的啊。龙骨啊大概分9个等级，最好的龙骨叫花龙骨啊，就所有的花龙骨，不是说这个龙骨长得跟朵花似的，不是啊，是说这个龙骨啊，它是灰白相间，上面有灰色的点，这叫龙骨斑啊，这是鉴别龙骨好坏的第一步，看啊，就看有没有龙骨斑。那有人说怎么鉴别这个龙骨好坏呀、啊，或者是真假呀、啊？其实很简单啊，现在呀、啊、都什么仪器，对不对？哎，上仪器就行了，测啊。咱们也不是专业的药品鉴定师，所以最简单鉴别龙骨真假的是啥呀？就是你拿那一小块，你给它放在舌头上，

0: 上它掉下来吗？掉下来的那是假的，真的它就掉不下来。啊，你就使劲的晃动，它也掉不下来，因为它吸舌，明白吗？它能瞬间的就吸住舌头。所以为啥说龙骨的药它吸瘀啊？进入身体之后，啊，你那淤堵啊，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所以化瘀药千千万，但是能把瘀吸出来的、能化掉的，最好的就属这龙骨。那么龙骨这药除了化瘀之后，啊，这药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能镇静安神，能稳心，稳定住我们的心脏，稳定住我们的心率。所以你治疗心脑没有龙骨入药不行，你没有龙骨这药，心脏不稳定啊，稳定不住它，大脑血压我们叫什么呢？叫脑压，也叫颅内压，平稳不了，脑出血都是颅内压增高导致的血管破裂出血。所以这个血压高不一定颅内压高，但是颅内压高一定血压高。所以稳定好脑部的血压，我们讲颅内压就是关键。所以你真想治疗心脑，你没有龙骨这药不行，镇不住。说白了，老百姓讲话呢，你得有能拿人的药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给咱们550块钱一盒，我说实话，这钱呢咱没糟蹋啊，花的咱讲话了，实实在在的。你像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房颤早搏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2.5、3.5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瓣膜关闭不严呐、心慌、心悸、心衰、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这个血栓淤堵的病，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都管，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你就像糖尿病人要做的就是啥呀？防止并发症啊。在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心脑，因为糖尿病人80%以上都会死于心脑疾病。你把这淤化好，心脑守护好，你就可以活到90、100。那反过来，你把血糖控制再好，你心脑出事也不行，对不对？哎，你也一样，心梗、脑梗甚至猝死，那你也一样，最后怎么的？心衰。你包括高血压，就咱们这个岁数的高血压病人，心脑都有问题。因为高血压怎么来的？就是心脑血管淤堵造成的嘛，对吧？不通了，所以血压高。你就记住，心脑是你血压的一个泵，一个负责紧，一个是负责松的。所以你把你这个泵给它看护好。你看为啥你睡眠不好血压它不稳呢？因为你睡眠不好，首先它影响心脑，你这个睡不好觉，你说你心脏得劲吗？是不是就不得劲？脑袋好受吗？是不是它就难受不好受？所以睡眠不好影响心脑，心脑又影响血压。你像我收治入院一患者，50多岁，没退休呢。他说我最近呢睡眠不好，而且白天的时候啊经常发晕啊，甚至有几次啊都差点摔倒了。一开始啊就是合计血压，那家里有血压计呀、一量血压还正常。他说我又合计上药房啊，我买点药吃吧。这药店工作人员说你这是不是低血糖啊，又给了我一块糖吃，吃完也不起作用。所以这几天呢给我迷糊的、晕的、吐了好几回。我说血压正常，你拍一个脑部核磁我看看。我为啥不让你拍 CT 啊？我说我怕你清晰度不够啊，到时候啊耽误你病情。很快这结果出来了，是大脑前额位置血栓。你这情况啊就得赶紧收治入院了，你给放回家这就严重了，随时甚至都有可能半身不遂的，随时甚至都有可能脑梗啊！你等那时候他不就晚了吗？你像我曾经 接诊过一女同志，60多岁，刚从其他医院出院不到一周呢，这心脏又出事了。她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呼吸还特别急促，就这种表现持续好几年了。患者自己讲的，也是因为生气，就胸闷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憋得上不来气儿，在其他医院诊断是心律失常、冠心病。我看着病人之前拍的那个片子 ，X 片显示，病人的这个肺纹理增强，心影增大，说明这个肺子有炎症啊，肺子里边有水肿，心电图是窦性心律过速，超声心电图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27%。那大伙知道27%意味着啥不？就严重的心衰，60分是及格。那你说他这个27严重到啥程度？而且还伴有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你像他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造成突发心衰。所以当时呢，就赶紧的给他收治入院了。入院期间打药针灸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他一天3次服用深白舒心颗粒，因为他心衰很严重，所以让他加大了剂量，1次是2包，1天3次就这么吃的。你就记住，治疗这个心脑就以化瘀为主，千万别学什么补气啊补血那一套，补啊它是锦上添花，化瘀才是雪中送炭呢。所以逐渐的，病人的这个病情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胸闷气短心慌等现象都明显的改善了。病人呼吸在这过程当中也变得平稳，心率偶尔会有早搏的一些表现，相比较之前这平稳了很多，逐渐的这个血压呀心率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病人的晚上睡觉也变得平稳了，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也明显的有好转减轻，心率已经变成窦性心率了，心率的二连率啊、奔马率啊也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到了55，后期病人出院依然让他继续服用，大概是2个月左右啊，这病人已经能够简单的洗几件内衣内裤了，干点家务活了。这都没啥问题了，大概得在半年左右再次复查，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慌啊心悸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就已经完全都没有了，血压也平稳的很好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么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亲手诊治的这么一个患者。所以你说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好不这药妙就妙在了一龙二参以龙骨为主药，同时呢二参沙参和丹参相伴，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高山药黄柏，又加入了海洋药牡蛎，你看是简单就这么几味药材，但就像我说的，水不在深山不在高有一年我们医院的锅炉坏了，那锅炉啊一坏整个医院就没有供暖了，那个时候医院都是自己烧锅炉，后来呢来了一个维修锅炉的，我听咱们的老药工讲话了，是一个20出头的那么一小姑娘，谁也没合计谁也没瞧得上啊，结果人家那小姑娘手里那活那叫一地道给你焊接的那全都是鱼鳞瓣儿，因为我不明白我不懂，人讲话了，就那个焊工最厉害的就是焊锅炉的这得几十年老师傅才有这么个功力，所以你一说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她就能焊，她厉害不？所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嘛，治病也不再说你多少药，鲁迅先生说过那么一句话，说老虎狮子总是独行，只有山羊才成群结队，所以你看深白舒心颗粒就那么几味药，但是化瘀就厉害就专业，那就好啊。
1: 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时候啊，我很佩服古人的智慧。你像咱们深白舒心颗粒当中有一味药叫牡蛎，你知道牡蛎又叫啥不？又叫砗磲。小的牡蛎叫牡蛎，大的牡蛎叫砗磲。过去古代皇上脖子上佩戴的那个朝珠，有一颗最大的就是用砗磲做的。知道为啥皇上佩戴这东西不？肯定有讲究啊。最关键是能镇静安神，能凉血，能降血压。你比如说镇静安神，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什么意思呢？砗磲这东西跟龙骨一样，能稳定心脏。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了，闹心啊，心动过速都100多下以上，你就给他用砗磲粉。相当贵了，但吃下去心脏就稳了。说这人呢，成天的失眠，成天的就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有的时候就跟那个放电影似的，就这人一睡觉一做梦，甚至梦的都是那些死去的人。过去讲话了，梦死去的人呢对身体不好啊，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什么心不藏神，神不回家。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了，安静不了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啥，安神，就是让心脏稳当，让大脑稳当。那稳当就需要龙骨、砗磲这样的药。那为啥非得砗磲啊？因为人的心脑啊就像太阳一样，中医讲五行，木火土金水，心脑属火。你像人失眠啊，睡不好觉，心烦心慌，心里边闹腾，这就属于啥呀，心火过旺。怎么能降这个心火啊？什么能灭火啊？那就得水啊。砗磲也好，牡蛎也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大海里啊，对吧？它在深海当中，它属于海洋药材，讲话这叫一物降一物啊。所以它能灭心火啊，去心热，能凉血。中医所谓的凉血就是降压。所以你治疗心脑病，你除了离不开龙骨之外啊，还有就是啥呀，牡蛎的药。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啊，有的是再次血栓了，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入院以后啊，有的病人晚上挺闹挺，晚上不睡觉就嗷嗷喊呐、闹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你这别的患者呀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你像这样的病人，你给吃上砗磲粉，吃上它就消停了。过去有一种药叫牡蛎粉，那、现在这个牡蛎啊都是假的，不纯，过去的真的，专门治疗心脏病，心慌心悸，有点动静就害怕啊，有点声音就害怕，这种睡不好觉的。同时这个牡蛎粉呢还能治疗惊悸失眠。这个惊就是啥呀，害怕的意思，紧张的意思啊，受惊吓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悸当什么讲呢？我们总说心悸心悸，这 这个忌当什么讲呢？你看惊是害怕啊，这个忌当什么讲？忌啊，就是因为害怕紧张而出现的什么心跳不安。你像心律不齐呀、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这都叫心悸。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点动静他就害怕，有点事啊就心慌啊，遇到事啊心里边就不行了啊，这都是属于心悸啊，惊悸的表现。论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心惊胆战，对吧？有的说胆战心惊的，哎，就这意思。那你像这种情况都可以通过选择牡蛎粉。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药不一样，就在于它这里边药材组合特别好，一龙二参，上有高山黄柏，下有海洋牡蛎，专业化瘀，不仅化瘀效果快，而且化瘀全面，化得彻底。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王伟啊，就跟我讲，这大林老师你来了，我这病啊也就出头了，自己说说还掉眼泪了，跟我讲心脏病都20多年了，这最近2年几乎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他说还有个毛病一直挺困扰他，就颈椎病，平时这血压是低的，有时候这脖子一犯病啊，这血压就跟着高了，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啊，睁开眼睛就天旋地转的啊，睁开眼睛就恶心想吐。他说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弹，完了这个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啊，都说不出话来，老伴说话他都不敢回答，难受啊，上个厕所都起不来。你说一个大老头啊摊上这么个病，哎呦难呐。这不无意间听说大林老师讲课了，正好赶上有那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免费试用啊，他说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会用手机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名吧，就这么的啊。可幸运了，老伴报上名了，把地址一说，哎，这药就给邮寄过来了，我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那么用。他说我一点都不扯谎啊，一点都不扯谎，吃上第二天这迷糊就差了，这心脏感觉呀没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晚上啊挺安稳的，要不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呢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了一个多礼拜啊，迷糊一直没出现，心脏感觉也强多了。后来说我也参与你们的活动了啊，到现在呀、你看我吃的也非常好。这是咱们沈阳的患者王伟。那么在临床上，参柏树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的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梅花鹿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一部分咱们是鹿胎的药免费试用的时候大伙说好，一部分是那场活动大伙参与上了，到今天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好的，没有啊，没有一个说这药不管用的，一个都没有，都说这个药效果好。你像我对参柏树心颗粒这药那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吧啊，这个病人呢是一女同志，60多岁，是一个心衰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常年的总是胸闷气短的，来看病的时候啊喘气啊呼吸啊都特别急促，你就感觉一口接一口了。这女同志同时呢还伴有这个双下肢的水肿，两条腿浮肿的很厉害，脸上也有浮肿。过去不有那句老话吗，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女的啊浮肿一旦出现在脸上那就不好了，因为近一段时间这胸闷的厉害啊，脸也跟着浮肿起来了，而且肿的也挺厉害，所以家人啊一看你这不行啊，对吧，胖头肿脸的啊不行啊，就带着他一起来的。

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也不好了，血液代谢不出去了。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把在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呀就都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看，好嘛，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了看他这个心脏彩超，是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脑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明显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并且伴有花斑样改变。这时候我就问病人，我说都吃的什么药啊？他说现在一直服用地睾新呐、贝奈普利、卡维地洛、利尿剂，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患者说对，对呀、我说你地睾新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啊痰多咳嗽啊。我另外你这个指标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我说你做好了我给你听听吧，我就拿那个听诊器啊给他听一听啊，听了听心脏，又测了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就60来下啊。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学生一量高压90低压60左右。完我又仔细的给他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微的发黄啊，说明他这个指定血脂高。颈动脉呢稍微有点增粗啊，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这个肺气肿有关。完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的呼吸音呢特别粗，双下肺又有失落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你看检查之后我说你再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你就不用做什么检查了，完我再给你看看吧。啊，一查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了，说明他那个心衰就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已经有明显的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完右心室也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啥呀？属于扩张型的心肌病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如果论心衰等级的话呢，它这就属于三级心衰了，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那必须咱得入院治疗了，对不对？因为病人之前呢还一直用地睾新、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啊还不能停。那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啊，基本上就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代谢暂时是解决了。啊，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淤堵的，所以根儿还是在不通上，所以入院第一天就让他用上深柏树形颗粒了，1天3次给药，1次1袋，病人用了不到3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心脏就稳当多了，啊，晚上睡觉啊也能平卧了，晚上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呢？他呼吸上不来气儿，就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还有那个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的消退了啊，这两个肺的这个失落音比较之前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好了不少。那就继续用呗，在10天左右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症状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且你看这病人能自己在走廊溜达了，能自己下楼去打饭了。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呢不是特别好，卫生间呢都是通用的啊，洗漱间啥的都是通用的，这他自己呀都能自己去了，心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心脏也有劲儿了，一看恢复的挺好，后来住了能有半个月啊就让他出院了。

出院是出院，但是森买这个药没让他停，就让他继续服用巩固治疗啊，三个月之后再复查，基本上这病人生活上算是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啊，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憋闷也基本没有了啊，睡眠、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啊，心脏非常好。这患者自己也说呀，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你像他这个心脏病，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淤堵有明显的关系。淤堵导致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之间不通，所以导致他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导致心脏瓣膜疾病，导致房颤、早搏，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就两个字，你就记住了，化瘀。你像咱们有一位山东烟台的这么一位患者啊，他自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尤其心脏一天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都能达到一分钟120多下啊，高血压常年都得在200以上，心脏病一晃10多年了，天天心脏不舒服，烧心，心脏啊就像在嗓子眼儿的位置似的，这心脏一不舒服啊，带的脑袋也不舒服，整天这是天旋地转的啊，脑袋就跟扣个锅似的，完胆还特别小呢啊，胆小，有点动静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一激灵，这一天呢就躺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真的要讲话吃牢了，但是效果不理想。听我讲化瘀这件事啊，听我讲参柏和鹿胎这药啊，合计试一试吧啊，俩药一起吃，也就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啊，要不这一天哪总是晕晕乎乎的，看哪儿都转，最起码喝下去能有3-4天不那么迷糊了，等喝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睡眠也见好了，完心脏就感觉稳当多了，感觉心脏落地了，就是踏实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落地那感觉不？我说我知道，心脏落地了那不就踏实了吗？稳了，不那么慌了，要不之前心慌的难受啊，这喝了能有10多天呢，心脏不那么慌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闷了，疼的也差了，感觉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啊，我爱人说我这嘴唇炎热都过来点了，他说我可高兴了，现在呀越治越有信心，说大林老师啊，你啥时候你来烟台呀，我给你包那个海胆饺子吃啊。还有你像咱们辽宁营口有位患者叫韩冬花，他的名字啊我记得很清楚啊，韩冬花就冬天里的花，我说我就冲你这名啊啊，我就知道你耐寒呐。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呀、啊、我都得哭，还耐寒呢，我38岁我就风湿，月子没做好，后来下地都下不来了。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就那个厕所啊不都在外边吗，那我都出不去啊，太凉太冷了，怎么办呢，就家里整个桶啊，就在桶里边尿。他说我那手啊膝盖呀、啊、全都变形了啊，后腰都直不起来了，也吃了不少的药，后来呢带的这个心脏也疼，上大医院看，大夫说是风心病啊，说也没啥好药啊，说你要疼啊你就吃救心丸，这些年就这么一直顶着，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了，烧心的厉害了，哎就喝点水啊，尤其是喝那凉水往下压一压，大夫就吃点胃药，要是心脏疼的厉害了，就天天拿那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啊，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老伴也给买了，孩子也给买药，但始终就是不见好啊，甚至讲话了就不见效。

0: 有时候心脏来那个劲儿颤呐、啊，自己就感觉忽悠忽悠的，啊，这个心呐、啊、就跟要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呐、啊，出的那全是凉汗，啊，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就在炕上躺着，嗯，老伴儿看我一天也唉声叹气的，我自己心里也着急，你说咱农村的，那不都是活呀、啊？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我就跟老伴说了，我说这个大林老师讲的这个三百舒心颗粒我听着挺好啊，我想用用。老伴说能好使吗？我说不吃谁知道啊，啊不好使我认了。我当时我就这么合计的，当时还有梅花鹿鹿胎的药呢。他说这俩药我吃了大概能有五天呢，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一稳当，心脏那个颤的那个劲儿就差了，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不一晃，你看吃了能有一个多月了，你看大林老师，我现在能下地了，身上也有劲儿多了，啊，更主要是啥呀？我感觉我身上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出虚汗也差了，关键是啥？这个心脏它这一稳呢不颤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我这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始终没有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始终没有解决。他说你看我这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啊，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重，这孙柏还有这鹿胎这药确实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心脏病啊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那么心脏病为啥不好治啊？咱就拿那个冠心病来讲，你像冠心病它的问题啊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管道堵了淤堵了啊，所以心脏供血就供应不上来，供应不上来就心肌缺血呀，缺来缺去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你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之间的这个门，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呐也连带着有关系啊，就相继都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都有那个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坏了，关不严实。所以说治疗心脏你不能说我单一我就溶栓我就给他通血管，西药啊它就能暂时的给你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它还在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在化瘀的同时我们怎么的，你得强心呐，对吧？甚至更需要补肾，我们得通经络得通血栓啊，更得考虑什么经血问题。所以为啥孙柏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效果更好啊，主要在这儿了啊。这刚才一说到这个迷惑晕，我想起这么个事儿来啊，最近不少人咨询我这么个事儿，说有没有啥好办法。其实这个迷惑晕呐、啊、它是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对吧？有的是脑供血不足，那有的还是颈椎病的，就多种原因。你比如说高血压总是带的脑袋胀啊迷糊啊，一天头晕脑胀的，甚至还有的伴随着什么呢，睡眠不好，腿脚没劲儿，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到药铺你抓两味中药，一味呢是杜仲啊，这个杜仲啊是20克，另一味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10克，就这两味药你拿回来之后啊，你就给它煮水啊，你给它煮水喝，每天呢就拿这个当水喝，知道吧？口渴了就喝，口渴了就喝，有一个星期就能见好。你像杜仲这药降血压治疗头晕，你像五味子这药呢它酸涩软化脑部血管， 这方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啊，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们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这是朝阳的
0: 啊，欢迎。
2: 啊，我叫王丽萍，也是啊，那个三百四十颗粒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受益者。
0: 是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主要是个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包括说受益了，我看看在哪些方面咱们改善受益了。
2: 好，我今年68岁了。
0: 啊。
2: 嗯，我主要啥呢？哈，主要是血压高。
0: 啊，
2: 完了带来的呢，这眼睛呢哈和肾呢都不太好了。
0: 嗯，
2: 我的血压哈从40多岁开始吧，
0: 嗯，
2: 就一直没低过140啊。
0: 是吧？
2: 啊，又缓了20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哎呦呦。
2: 嗯，刚开始吧哈，血压高的时候吃点替血散的那个药，
0: 嗯，
2: 还能控制在130左右。
0: 啊，吃点降压药还行。
2: 啊，我后来的吧，吃药吧哈，有时候还是150啊。有点控不住了，血压一高哈，脑袋开始难受，我这晕乎乎的，就像那个坐车晕车一样的感觉。
0: 嗯，
2: 然后脑袋难受。
0: 嗯，
2: 我都不用量血压哈，我就能肯定这血压肯定高了。
0: 是吧，你看看。
2: 嗯。
0: 哎。
2: 后来我就发现哈，眼睛看着有点模糊了。
0: 啊。
2: 完了，去年1月份嘛，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我一看自己哈，哎呀，那白眼仁一大片红的，我一想这可能是充血了。
0: 嗯，
2: 我等到下午了，哎呀，不但没好哈，
0: 嗯，
2: 这出血面积还大了呢，
0: 嗯，
2: 啊，视力有点受影响了，啊，我赶紧上医院去了，在医院大夫说啊，就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2: 眼底呢哈血管被冲破了，我后来呀住了10多天医院呢，完回来之后呢又加了两样降压药，
0: 嗯，
2: 完就稍微的控制住点，
0: 啊，
2: 从这开始啊又更注意血压了，
0: 嗯，
2: 嗯。大夫说吧，你这个眼睛出血了，还挺好呢。
0: 嗯。
2: 这脑袋出血了，那就完了，危险了。
0: 那可不是咋的，这眼睛出血了，而且你看眼睛都是一些小血管，它出血了之后啊，严重的呢，也就是影响到咱们视力。但是你要脑袋出血了，严重的话那是要命吧，对不对？
2: 是是。完，我去年年底吧，还发现啥呢？
0: 嗯。
2: 腰骨酸呐。
0: 啊。
2: 完了，小病前吧，那味儿大呀，你说。
0: 嗯。
2: 啊，泡沫还多，
0: 肾不好了。
2: 去医院那个检查了，说是那个尿蛋白啥都加号了。
0: 啊。
2: 完了，那尿酸还高。
0: 你瞅瞅。
2: 大夫说这是高血压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了。
0: 对。
2: 完了，听别人介绍哈，就我邻居，他的肾和膀胱都不好。
0: 啊。
2: 还有尿道炎。
0: 哎呦。
2: 完了，人家用了这个340颗粒。
0: 嗯。
2: 后哈。尿失禁的情况，哎呀，强烈大半呀！
0: 啊，
2: 我老伴说了，咱也试试。就这么的哈，我就参加活动了。
0: 嗯，
2: 把那个340颗粒和那个鹿胎这个药都拿到手了。
0: 那、
2: 用了呀，有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睡觉好多了，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0: 啊，
2: 完了没那么乏力了也。
0: 嗯，
2: 这个半个月的时候，脑袋迷糊就减轻了。
0: 嗯。
2: 头皮吧也不那么紧了，我也不那么胀了，
0: 哎，一点点这不就好了，
2: 就变好了。早上起来吧哈，哎呀，精神也足了，精神气爽的，这可好了，
0: 精神气爽的。
2: 那血压吧开始往下走了，现在吧哈，送点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都在用着呢，将近2个月了，眼睛啊好多了，
0: 嗯，
2: 这看人精神不少啊，
0: 嗯，
2: 以前吧哈，眼前有个小黑点，总那晃晃的。
0: 嗯，
2: 现在没了
0: 啊，没了，
2: 好了啊，完视力吧比以前，哎呀，进步多了，那比以前好努了啊，
0: 你看
2: 现在也往下走了，最近都是在130，
0: 嗯，
2: 35左右了，
0: 高压可以，低压咋样？
2: 低压80多。
0: 也行。
2: 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啊，现在。你们讲呢？这个鹿胎这个药，是补血、补肾、补精血的吗？
0: 对。
2: 我现在的肾的方面哈，好点多了。
0: 怎么的呢？
2: 尿尿吧，味清了，完泡沫的少了。你看我吧，虽然没上医院检查哈，但是呢，这症状我估计蛋白加号能减下来的。
0: 肾脏功能在逐渐恢复呢。这就挺好。
2: 还有啥腰也不酸呢？没有劲了，现在呀，去哪儿抬腿就走，没有啥顾虑了。听刘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两个药啊，效果的确是好啊，比我前用的药，哎呀，管事多了，
0: 是吧？首先，第一，我听得出来，最起码说从我们内心，我们是战胜了疾病，
2: 对不对？对
0: 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已经是非常认可，我就是挺好，身体挺好，血压挺好的，肾脏功能也挺好。脑子也不迷糊，所以说我想干啥我能干啥。
2: 对，
0: 这就是自信，对吧？这个自信来源于啥呀？来源于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通过化瘀，通过补精血，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心脏啊、脑袋呀、肾脏啊都在恢复正常，就是化瘀补精血，使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个很好的治疗。
2: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恢复的不错。这两个月的使用咱没白用，所以还得继续坚持啊。
2: 老师啊，我不怕花钱，就怕吧花了钱完了吧吃药还不管事儿。
0: 咱讲话那钱打水漂了，对不对？
2: 之前呢没少走弯路啊，我们
0: 啊，
2: 这回啊因为遇到你了，这是我们最后一站了。大林老师啊，希望呢这个药啊一直有啊，我咋的得用上那个一年半载的，都去把我自己身上的疾病都调理好。
0: 的确，就是咱们自己通过我们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用药，好好的把这身体调理调理，对不对？
2: 对。
0: 自己身体好了，一来呢是咱不遭罪，二来呢对于孩子来讲没有负担了，对不对？
2: 对。
0: 你别今天这不得劲的，明天那又不舒服了，后天又去住院去了，你说那孩子哪有功夫去陪咱呢？而且不是我说他，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这上岁数老人上医院，你没有个年轻人陪着真不行。
2: 是
0: 啊，因为他好多操作他都是在手机上在机器进行操作了。
2: 对，
0: 甚至有些老人啊，就是那个叫号就喊他名到哪个诊室他自己都不知道。
2: 对，
0: 为啥？他反应不过来。
2: 对，
0: 所以说很麻烦啊，所以咱们就尽量啊在家能调理，能把这身体调理好了，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咱就不用说非得去医院了，又是挂号，又是拿药，又是检查的，多麻烦，对不对？
2: 是，
0: 哎，还省钱了，还治病了。啊，对呀，所以说咱们共同努力吧。就像你说的，我也希望这药能一直有，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因为现在龙骨越来越少，那鹿胎呢，它也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啊。你也知道，这个鹿胎是梅花鹿胎盘。人家下脚梅花鹿了才有，他不下脚梅花鹿哪来的鹿胎呀？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尽量给大伙争取呗，好不好？
2: 好。
0: 我这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很高兴，也替你高兴。继续努力啊，争取咱们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啊。
2: 好，谢谢大伙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 长。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执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 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荣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给龙王祝寿，虾兵蟹将用比武的方式为寿宴助兴，长脖鱼和黄花鱼也登场表演。由于武功平常，狼牙善说，不如你们比赛一下赛跑，看谁跑得快。长脖鱼和黄花鱼被大伙这么一鼓动，心也活了，都想和对方比试一下，好在龙王和众水族面前逞逞威风，弄好了还能讨个一官半职。但他俩是朋友，又不想伤了和气，黄花鱼就谦让地说，老弟你先跑吧，我在后面准能追上你。长脖鱼一听来了气了，觉得黄花鱼你真不够矫情，在这个场面你对我这么说，你这不寒碜我吗？他板着脸对黄花鱼说，还是你先跑，我不比你跑得慢。黄花鱼一听心想，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一向是贴地皮跑，那海底下一高一低弯弯曲曲的，练不出什么好功夫，而我能在半空中跑，海阔凭鱼跃吗？他哪是我的对手？想到这儿，回头对长脖鱼说，那就咱俩一起跑，我闭着眼睛让一程。长脖鱼心想，这个黄花鱼太不自量了。这时候龙王和众水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龟元帅出来说话，就这么办，黄花鱼闭着眼，你们俩一块儿跑。众水族七嘴八舌高声的叫喊，行，就这么办。就这样，黄花鱼闭着双眼和长脖鱼就一起赛起跑来了。两圈过后，黄花鱼跑到了前面，长脖鱼扇呼着乌黑的泥沙，上气不接下气的被甩在了大后边。黄花鱼乐了，心想，我本想让你先跑，哪知道你不识时务，哎，怎么样，我闭着眼睛把你都能落下半圈，嘿嘿，丢丑了吧，你再看我最后的三圈，看我怎么甩你。他闭着眼睛一上一下横冲直撞，只听到轰隆一声响，黄花鱼一头撞到了礁石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的大声叫唤，两块碎石头扎进了他的脑袋里，顿时鲜血爆流，疼得他是呜呜呜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叫唤。等长脖鱼赶上来一看，不觉得开怀大笑，他笑啦笑啊，笑得前仰后合，不一会儿把嘴给笑歪歪了。酒席宴上经他俩这么一叫一笑，又增添了三分的乐趣。龙王抓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喷在了黄花鱼头上，黄花鱼头上的血立刻止住了，两块碎石一下也变成了白色的，伤口也长上了。龙王说，这两块白碎石就留在你头里吧。回过头来又对长脖鱼说，你幸灾乐祸，把嘴都笑偏了，就这么长着吧，从今往后你就叫偏口鱼吧。黄花鱼偏口鱼讨了个没趣儿，赶紧谢恩溜了出去。从这儿以后，人们就称长脖鱼叫偏口了，因为黄花鱼头里留下两块石头时时作痛，所以啊他才老是咕咕的叫唤。渔民听到了叫声，就朝那里下了钩。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盐商舒老爷劝胡孟刚回海州，当然他有他的用意，哎，怕这些人呢镖银一丢啊，脸上挂不住，这么一上火一着急，占山为王了，那不麻烦了吗？他想把这些人都圈拢回去。其实他不劝呢，胡孟刚也得回去，不过胡老镖头想呢，在这个白店主这哈啊多住几天，就说这个摸摸这个劫镖人的这个风声。不管这个白岸伦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这叫好几十口的人呢。就是那个老舵主啊，往少说他带着的也得是60几个人。那么这么一大堆人来来去去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不可能啊。常言说得好，你鸟过还得有个影呢。所以呀，胡镖头想在这儿耽搁几日也不白耽误。不过这个叔老爷不让，但是不是这强硬的，我回去，我回去不行，不是，这特客气。敢像镖行这些人呢，什么都不怕，就怕对方客气。这一客气什么的，这些位心里都不落忍了。好吧，好吧，叔老爷，我们都明白了啊，咱们回去，收拾收拾，要离开这儿。胡孟刚呢，又嘱咐了嘱咐，哎，老弟，你可得继续给我打听着。您放心，有一点消息，有这么一点风吹草动，有点下落，我立刻就给您写信，甚至于我亲自到海州跑一趟。多谢了，海底我多年，这何必客气。沈明一瞧，哎，我还得拜托您点事儿。什么事儿您说，沈镖师。这个您注意点，有一个小姑娘，什么穿的，什么打扮，什么模样，怎么怎么回事。白岸伦一愣啊，这也是镖局的人吗？不是，是我们半路啊捡的这么一个小姑娘。哎，这店主动想了想，沈镖师，这小姑娘是不是卖艺的呀？
2: 对，
1: 太对了。怎么，您见过？哎，在我这儿撂过场子呀，住在您的店里？不是，没住我这儿，就在这儿待了2天就走了，我也没太注意，就看了这么一眼，也没往心里去。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2: 哦，
1: 麻烦您，您给打听打听，见着这小孩，哎，您劝说他2句，最好啊，派个人把他给我们送回海州，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因为他手里有重要的东西。嗨，把什么重要东西交给他了？这一言难尽了，说来话长了，就这样吧。白店主把这些位给送走，这些位呢还算不错，那个烫子手金勇也回来了。哎，这么说吧，整个这镇同镖局，哎，就算丢了1万人，一个人呢就无言乔帽，那到现在一点下落没有。那半拉人呢，就那小丫头呗，那小虎妮没了，她没了这倒没什么，哎，半路收留这么个小孩，不过这金

奇。大伙儿越想啊，这个事情是越蹊跷越古怪，哎，越对不上份儿。他怎么就盯住金勇手里的这标题了呢？啊，金勇啊简直是后悔不迭，我谁也不应该交给，哎，哪怕就让这个匪徒把我乱刀给剁在那儿呢，我倒是心里眼亮，这旗子叫匪人抢走了。可你说这怎么算呢？这个算了吧算了吧。吴孟刚一想，事已至此了，说他干嘛呀，怎么赶路啊。这些位回了海州了，哎，来的时候那是越武扬威，回去的时候呢回头土脸。等一到镖局门口，看家的一看全明白出事儿。一进海州城，那舒老爷和那张团练就告辞了。老镖头，您回镖局的好好休息休息啊，这个把这个镖师们的伤痕呐、啊、伙计们这伤痕调理调理，您呢要多休息几天，我们呢回复啊我们的这个上峰医生，哎，我们一定到镖局去看您去。哎，您放心，千万别上火，别着急，事已至此了，事到万难就要放胆了啊，这您放心。说完了走了。胡镖头啊领着这些人回来，家里这些人就明白了。刚坐下，外边有人求见，谁呀？城西边二有镖局的大镖头铁枪将赵化龙来看望来，朋友吗？赵化龙听说了，胡孟刚这么一听，俩手一扶桌案，赶忙站起来了。哎呀，原来是赵贤弟来了，快快请。赵化龙打外边进来，哎呀大哥，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快来来来，快快让到屋里来待茶。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铁枪赵化龙这么一听，这个事儿可真奇怪啊，哪儿来这么一波匪徒呢？嗯，旁边有个人就坐不住了，谁呀？程月。程月一看，二叔啊，赵老镖师，少镖头，您有什么事儿？我跟我二叔说一声，我回家吧。啊，胡孟刚一愣，你回云台山啊？哎呀，不行，怎么？你怎么也得在这儿休息两天呢？你看你这。这我对得起谁呀？怎么你起码得把伤养好啊？另外你师父那么大年纪了，你别给他这个添事儿了啊，过几天我陪着你一块儿上山请罪，当然得让你师父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现在我不能让你走。哎呀，二叔，我一时一刻也待不住了，我就把您呢送到家，这我就放心了。我今天连夜赶回山去，向我老师下山夺回这个镖银，找回这个失落的镖旗，见见这拿烟袋的人，我师父准知道其中的这个奥妙，到底是因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跟他结下的这个过节。您得让我走。你不能走。正说着呢，胖子手进来了。金勇，老镖头啊，衙门来人了。衙门？吴孟刚一愣，哪个衙门呢？州衙的，海州城找州官呢。啊，州衙来人了，快请快请。话没说，八达连龙一挑，打外边进来两位。胡孟刚一看，认识，这在海州一带是大名鼎鼎啊！啊，州衙里边三班捕快，头把金交椅，花枪周武。哎呦，这不是武帝吗？胡二哥，听说怎么，半路出了点事儿啊？我来看看您，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不坐了。这个

我是奉命，奉大人之命，请您过府问话。啊，州官请我啊，没什么来往啊，除非呀、啊、什么这个皇帝的寿诞，有什么这个大庆的日子，州官呢把这些个海州城有头脸的啊都请来，其中那就有胡孟刚，一年也就见这么一次半次的面，没什么来往，这请我干什么呀？这武艺皱眉，哎呀二哥呀，这屋里头也没外人，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得，您看这个哟，胡孟刚一看一愣，什么火牌，这干什么呢？按现在来讲啊，逮捕正敌不正就来抓人的才带这玩意儿呢，您哎让您看看，您再瞧这个哗啦，什么铁链子，外边还有不少人呢，说请您呢，这话是小弟我说的，得给二哥您留个面子，实际有人把您告了。胡孟刚一听啊，谁呀、啊、您看您那个施主啊，就是那盐商那叔老爷，还有那位张老爷，人家二位在州官跟前把您告下来了，说您呐这个串通匪盗，把镖营给弄丢了，让您去打官司。胡孟刚这气呀、啊、气得把铁拳这么一握，照着这桌子当，这一拳下去，通的一下，那水壶那壶盖都蹦起来了，水溅了一桌子。你看你看你看，这我一看这干嘛呢？怎么您想小弟我能到这儿来抓您吗？所以只好来请您。这些镖师一听就劝火，怎么这太不像话了，丢镖丢镖找镖嘛，是不是？找不着找不着我们赔你呀、啊、砸锅卖铁二十万两银子我们得给你赔上，我们是干这行的，这干什么呀？凭什么抓我们呀？这岂有此理，不去。哎，怎么怎么着怎么的，要这么着这镖也就串通了，你叫那姓舒的来。这武艺看你们这我不为难了吗？我说诸位，咱们都朋友啊，您这么一来，二哥您说您不去，您不去我只好回复，我说您没来，他那就调兵遣将，您这就做好安排，你这不乱了吗？这不是怎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咱又没和匪徒在一块串通，您去一趟怕什么呢？再者说有我们这几个兄弟在这儿，还能亏着您吗？二哥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啊，沈贤弟，您有什么吩咐？你把程月给我照顾好啊，千万不能让他走，听见没有？让他伤好喽，精神恢复喽，哎，等我这事儿办完，我陪他一块儿去，上云台山见他老师于建平去，听见没有？贤弟你呀，赵贤弟，这两天你就替我在这儿支应着点吧啊，那您放心吧。怎么？甭说我那没事儿，现在就有镖我也不能保了。二哥您这出事我得在这儿盯着，拜托诸位，我去趟我去趟。沈明一看，哎，老金呢、啊、你跟着去趟，哎多带点钱啊，多带点钱啊，得在账房那块支点这个现款带着，那得打点呢，认识认识归认识，这衙门口处难开，拿过来，有的没的你得拿过来，走走走走走、哎、不用了不用了。这我一看我在那块给支应着呢，真格的我是三班捕快的大头目，还真格还能让二哥吃什么亏？走走走，话虽如此也得带着，别人不防防不备，走走走走。胡孟刚穿好了衣服跟着就奔了州衙，大伙在这等消息，说目下终点啊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金勇回来了，满头大汗，一进门，沈镖师啊，老金你回来了，镖头呢？哎，压起来了，压起来了啊！怎么说的？没怎么说，他不让我进去。哎，周五把我安排到门房那儿喝茶，我就听这个里院啊。

0: 老伯从那儿嚷嚷，嚷嚷两嗓子就没动静了。我出来看看，我这么一看，好嘛，我家老镖头是披枷带锁，一帮人压着，只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话：“老金呢，回去告诉大伙儿，我吃官司了。他就走了。”这些位一听，气晕了，这太不像话了，啊！呼啦一下全站起来。赵化龙一看干什么？铁枪赵化龙没走啊？怎么？咱可都是胡孟康的朋友，现在这事情是只许压，哎，不许在这会儿这个煽风点火，是不是？放什么火？压起来，咱也不能劫牢反狱呀，那不是码事儿啊！咱问问怎么回事，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打点该怎么怎么着，也这还不行吗？你们这是干嘛呀？大伙一听，对，赵镖头说的对，那这怎么个打点法？别忙，我这还有几个朋友，我去打听打听下落，打听打听消息，到底这个盐工所想干什么？这镖银是要不要了？是把这胡孟刚压请镖银不要，咱们单说。对，大伙一想，就这么办。哎，那什么，哎，照顾好程少镖头，程少镖头呢？说话这功夫一找程月没了，程月走了。他再也坐不住了。那个班头来跟这个胡孟康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在那会儿就五内俱焚了。这怎么得了？看来二叔是非吃官司不可。他借着方便由打这个屋里溜出来，奔后边悄悄的开后门，他把那追风白尾鸠牵出来，牵到外边来之后，想飞身上马，那范儿还是那范儿，那心气儿还是那心气儿，但没那么溜了。怎么回事？带着伤的，啪一下上马，打把杨飞出城啊！家伙，一阵风，把街上人都给闹毛了。干嘛？就看追风白尾鸠，哗！纵尾乱打，停脚跑好，和家伙一阵风似的给我打回去。这怎么回事？我说这大街上改赛马场了，这位什么毛病？这怎么走这么快？程月管不了这么多了，从哪儿来还从哪儿回呀、啊？哎，由打这城关一口气儿跑回了云台山。白马勒住了，浑身直哆嗦，马也直哆嗦，马是跑累了，嗯，四条腿突突直颤，马跑了一身汗。程月也哆嗦，他这哆嗦，这心情太不平静了。下山的时候什么样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师傅亲自送出庄门，您瞧回来这样，镖旗也没了，瞧这狼狈相，啊，浑身是土，满脸泥。这应该捯饬捯饬，打扮打扮。胡孟康就这意思，想把他留到镖局，叫他把伤养好，身体好恢复恢复，然后呢自己啊给他做两套新衣服，哎，给程少镖头换上，然后陪着他一块儿到山上来见他师傅，就这意思。程月等不得了，仔细又一想，这不是旁人，师傅那站着的父亲，这寒碜就寒碜吧。到中门前啪啪一叫门，老管家出来了，开门吓一跳，刚问您找谁，哟呵，少当家的呀，少镖头，那当然。管家哥接马，把马缰绳扔过去，腾腾腾几步，啪一条银龙进来。于建平正陪着朋友这儿坐着喝茶谈话，程月一进门扑通跪倒在老师的面前。于建平不见则已啊，这一看呢，啊，于建平就明白了，怎么这样回来了？程月为何落得如此模样？看来是大事不好啊！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0: 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1: 太多了，
0: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1: 没错，
0: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1: 哎，
0: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 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 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1: 充足了、
0: 哎、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1: 这不又不一样
0: 了。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 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10 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10，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8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胶囊说明书。

0: 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四瓶送四瓶，再给您加赠两瓶，
1: 一共是十瓶了，
0: 到手就是十瓶，十个月的量。这个十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位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八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十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十瓶，
0: 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胡孟刚让人给压起来了，这下镇东镖局可就乱了套了，群龙无首啊！大伙还想把程月给留在这儿，那程月怎么也待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告诉我老师一声？他打把洋鞭回了山了，一进庄子，这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了。为什么下山时候威风凛凛呢？回来你再看，狼狈不堪，怎么这样呢？这一开门啊，那老管家都不认识他了。哎呦，这不少镖头吗？没工夫说话，直接跑到大厅挑帘子进来，这么一看，老师那儿坐着，扑通一下程月就跪下了，一是给老师见礼，二是向老师请罪呀。于建平这么一看，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糟了，怎么摊事儿了？怎么这样了？快起来起来，伸手把程月给拉起来。程月眼泪下来了，怎么太难过了？这怎么跟师傅说呀？啊，胡镖头上山来借镖旗，哎，甭管费什么周折吧，总算见个他了。老师不放心，让自己保着这旗子走，把旗子保丢了，现在这样回来了，你说这怎么说呀？另外这个打击太大了。那么打程月到鱼门学艺那天起，直至今日，没栽过这样的跟头，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看来这玩意儿也好啊，也不好，所以这刺激太大。程月站起来这么一看，哟，才发现感情家里来客人了，在上锤手那儿坐着一人，这人也愣了，冷磕磕目不转睛，上上下下打量程月，他好像也不认识。程月看了看，认出来了， 是老师最好的朋友，黑沙长陆锦彪，这可是一位有名的义士。据说呀，这人特别讲义气，功夫也特好，这身高在5尺开外，黑参参的一张脸，剑眉朗目，特精神。感情他来看望于建平来了，哎，哥俩一年多没见面了。这老哥俩呀，和胡孟刚与于建平的关系还不一样。为什么？这陆锦彪和于建平啊，还经常闹点小离析，哎，开个小玩笑。于建平呢，也不怪他，反正年头也多了，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哎，程月回头这么一看，在陆锦彪身后站着一人。别看程月受这么大打击，他也差点乐了。为什么？看这位呀，是一小孩儿，哎，那个身量在4尺来高，年龄呢也就有个16、17岁的样子，黄焦焦的头发梳着一小拉签儿，往前凿着，冲天杵小拉签儿嘛，那直溜溜啊。他这可好，往前耷拉着立不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孩子长得耷拉没了两个小眼睛，哎，特别啊，这嘴特殊，这孩子上嘴唇呢长一点，哎，下嘴唇短点，这上嘴唇在下嘴唇上耷拉着，两耳有点往前扇风，呲着一嘴的小芝麻眼，哎，身上是穿青挂皂，他这兵器也挺绝，在这个左肋下呀挂着一簪子，就是石匠师使那簪子呀，哎，那玩意儿。这边呢右肋下挂着一柄锤，这锤不大，锤头啊比那核桃大点有限，也就是2尺多长。你看这兵器多特殊啊，脚下一双小撒鞋儿。这孩子站在那儿就瞅着程月乐，他觉得程月这个挺反常，这人怎么了，这进门就跪下了，站在那儿哭了。程月一看，这孩子是谁呀？他不知道，感情这是黑沙长陆锦彪的孩子，叫陆四清，江湖上人送一号那小雷公。这孩子挺厉害，哎，快坐下坐下，哎，先别坐别坐了。于建平摆了摆手，让程月下去洗洗脸，啊，哪儿伤了上点药，换过衣服，回来再详细说。程月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换了件衣服就回来了。他哪儿敢耽误啊？怎么回事呢？慢慢坐这儿说。陆锦彪给倒了杯茶。爷们儿别着急啊，哎呀，怎么了，这是在外边撞了墙了啊？这可行啊。怎么，你说你给你师父露多大脸呢？他这一辈子还没栽过这跟头呢，哎，有你这事儿给来了个良好开端，这也不错。于建平一瞧，我说你怎么跟孩子也开玩笑啊？啊，怎么程月这一心心火，你让他说什么好啊？甭理他甭理他，你说是怎么回事？程月这才从头至尾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哎，镖也丢了，这现在已经这样了。当说到把胡孟刚给压起来了，于建平挂了火了。怎么，你这玩意儿，俗话说得好，兔子胡背误伤其类，你不管怎么说吧，啊，这玩意儿都是保镖的，镖丢了找镖啊，找不着赔人家，哪有给压起来的，这岂有此理啊。哦，于建平手捻着胡须是沉吟半晌，半天没说话。他在想什么呀？他在想这个程月说的这番话其中啊那些个可疑的那

0: 点，你比如说一下山，哎，就在城门口那儿建筑的那个古墓先生，还有半路收的那个小女孩，这说明啊，这标旗没下山，人家就已经盯上了。哎呀，于建平心里想，二弟呀，胡二弟，你大意了。建平听完了没说话呀、啊、旁边啊陆锦彪受不了了，感情这人是个火爆脾气，沾火就着。呵，好大的胆子呀，啊，这什么人物，这是太岁头上敢来动土，在老虎口上揪须的跑这会儿来啊，劫我们的镖旗，合着不是为这镖来的，就为这镖旗来的。行了，我全听明白了，大哥您呐踏踏实实在家待着您的，我现在就和程月下山，我明儿俩去，首先先把这个胡老镖头营救出来。哎，话说到这儿我得说两句，我跟这胡孟刚可有点过节，知道吗？远在20年前，我们俩人到了个半红脸，如果没有几个朋友在场，那就要过招了。我可冲的是您，知道吗？我没跟他打起来，反正啊，这小个妞总也没解释开，今儿咱就不提这个了。怎么，朋友有难不能给人家火上浇油，知道不知道？我马上就走，来人，备马。我把这孩子就放在这儿啊。
1: 不，不行。
0: 于建平摆了摆手，怎么，你把你这孩子带走，这孩子太淘，不行。但陆锦彪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他来带着孩子拜师来了，人于建平不收，他好在这儿已经啊待了3天了，你要不收这孩子他就不走，现在借这么个台阶得了，我把孩子搁这儿，您好好给我带一带，我去救您的好朋友去，不行。孩子的事儿先往后放一放，我收不收，我主要得看他这父亲，知道不知道？看你这脾气秉性改得怎么样，这人性怎么样，你别把孩子给耽误了。孩子之所以这样，这受你的影响，你知道不知道？哎，你看这话你说哪去了？行，甭说这些废话了。这样吧，我到后面说一声，感情啊，夫人已经回来了，交代一下，收拾东西，随程月下山，马不停蹄，不能耽搁。不过有一样，程月，你是不是养养伤啊？啊？我和你陆师叔，我们两个人先去，你就在家里头住些日子，要伤好了，你再追去。哎呀，恩师啊，弟子我哪还能坐得住？我怎么能在家养伤？我必须得跟您去。一是您身边得有人扶持您伺候您，二则呢，我得指给您呢，是哪个算命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姑娘啊，是怎么回事，得有个水落石出啊，我得拼死拼活再见您这史延带的这人，得把这旗子夺回来，要不然呢，我程月还怎么去见人呢？这有点急了，程月横着眼泪说的这番话，于建平啊很体谅弟子这番苦心，就是说我培养他这么多年，教育这么多年，这孩子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呀、啊、愚门，这非这样做不可。那好，贤弟啊，你是把你的孩子送家去，你是带着，你看我要能把他搁家里放心的话，我就不带这儿来了，我必须得带着他，要不然不行，这孩子是特淘，惯打路见不平，这路见不平分什么事儿，他瞅哪儿都不平。哎，人家父母管孩子，他过去了，当给父亲来个冲天炮，你这谁受了？夫妻拌嘴，他上去了，咣的一下一个扫堂腿，哎，把人家丈夫给撂倒了，你说这不净惹祸吗？这不是，我得带他。

0: 去收收收拾，马上走，马上走。这真干脆呀、啊！于建平到后边跟夫人这么一说，夫妻两个研究了大半天。丁云秀也帮着呀、啊，建平在回忆，什么时候得罪过人呢？当然了，走镖几十年，你要想一个人不得罪，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人缘再好也不行。什么时候留下这么一个茬口呢？十年前，二十年前，再远点说，三十年前，哪儿这么一个人呢？说这个穿的呀、打扮使的这个兵器呀，没有一点印象。可这可就怪了，是不是？是别人给搬请出来的这么个人物？你再好好回忆回忆。哎呀，于建平苦笑一声啊，夫人，我怎么能想得起来呢？这么多年了，那交手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至于把谁伤了得罪了，那怎么一时间能想起来？只有见了面，通了名，报个信，把个茬口说开。看来啊，他是非会会我不可，得让我自己亲自登门把这镖旗拿回来，不是到那伸手就拿。哎，那得较量较量，现在就顾不得那些了，就得啊把这封条打开，把镖啊剑啊拿出来，对天明示了，不提那档子了。现在这也甭焚香了，干脆吧，把宝剑取来佩戴好了，镖囊戴好。丁云秀再三嘱咐，哎，要多动动脑子，最好啊还是以礼相待。怎么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打什么呀？就把对方打倒在地又当如何？何况来者不善，要那么容易能打倒，人家就不来了。那你把程月叫来，我再问问。别耽搁时间了，再问也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了。哎，先下山，到那会儿我随时啊写信到家里来。啊，家里的事情你就多多操劳，带着徐玉帆、杨玉虎这几个弟子，跟程月一块儿一同出发，打马扬鞭离开了云台山，就奔海州城来。于建平二次出山了。呵，这轰动可不小啊，在当时来讲，那撑得起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海州城上上下下沸沸扬扬，这茶馆酒肆里就街上道旁谈的都这档子事儿。于镖头出山了，是吗？啊，有人接了镖了，镇通镖局牌子算摘了，胡孟刚也打了官司了，这回这于镖头不能不挂火啊。
1: 声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8: 第41集。狄仁杰问许权，为什么不让秋菊给老爷换上比较好的蜜丸呢？许权说是少爷不让换的。所有的人都朝许愿平看过去，许愿平的脸色略显清白，但声音还挺镇定。蜜丸难化不等于不能吃吗？父亲一向节约，我不愿意服他老人家的意。狄仁杰微笑，哦，怎么本官倒听说许长史府中每天倒掉的剩菜都是佳肴，汴州城内收该税的对许府是趋之若鹜。不知道许公子为何对这盒蜜丸突然如此计较。发曹大人，许愿平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今天你是来断案的，不是来对许府说三道四的。你盯着一盒已经被服尽的蜜丸兜圈子，我不知道对分析案情有什么意义。
7: 因为蜜丸是本案的关键。
8: 狄仁杰沉着的声音虽然不高，却似带着千钧分量。他慢慢地从怀里取出一个卷包，放在齐盛面前打开。齐盛定睛一瞧，竟然是一颗黑乎乎切开一半的蜜丸，忙问，这是
7: 本官命留住徐府的差役趁夜潜入徐长史卧房，从榻底下的墙根处搜到的。
8: 狄仁杰捻起药丸举到众人面前，声音中透出冰凌般的刻骨寒意。本官昨日亲自持此蜜丸到济仁堂，据他们查证，这颗蜜丸虽是从济仁堂购买的，却被人动过了手脚。他直视着许艳平，一字一句地道，这颗蜜丸中被人掺入了少量砒霜，因为是被化开重新柔合， 并有杂质，所以粘合得很生硬，才会导致蜜丸化开不易。徐公子，你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徐愿平灰白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吸动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狄仁杰冷冷地道，既然许公子不想说，那就由本官来替你说吧。经过任济堂药师的鉴别，这蜜丸中所掺入的少量砒霜不会迅速致人死地，但却会引起诸如呕吐、腹痛之类的病症，正如许长史这些天的样子，每天中毒不深，只当是不明疾病所致，但积攒到一定的时间就会爆发出来，骤然置人于死地，再无可救。所以狄仁杰再度环顾四周，一张张脸映入他的眼底，并未引起他半分悸动。今天这场戏到了最后关头，他全神贯注于那最后的一击。本官断案的结果就是，许长史乃是被掺入在养龙蜜丸中的少量砒霜连续多日积累而毒死，那个凶手并非别人，正是许家公子许艳平。在粥碗中下砒霜去陷害玉龙小姐的也是他。许艳平声嘶力竭，你胡说，你血口喷人。狄仁杰根本不容他辩白，扬声喝道，来人呐，把这个弑父害妹、违背人伦、禽兽不如者拿下。早就等在门外的两个差役应声而入，冲上去就把许愿平反被双手按倒在地。许愿平拼命挣扎，杀猪似的吼叫，
9: 冤枉，齐大人，我冤枉啊，我爹不是我杀的呀。

0: 齐胜犹豫着刚想开口，狄仁杰已经一个箭步冲到许愿平的面前，厉声呵斥：许愿平，你犯下的是十恶不赦之罪，本官断案丝丝入扣，毫无纰漏，证据确凿，你休要再痴心妄想逃脱罪责了，你将面临的是最严厉的惩罚。
1: 不，不是的。
0: 许愿平目眦俱裂，在两个差役手下困兽犹动，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齐胜喊叫：
1: 齐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我爹他绝不是死在蜜丸上头，那蜜丸要连服12颗才会死人的，可他少服了一颗呀，所以还是玉龙毒死他的。
0: 他的话音尚未落下，齐胜脸色煞白的从案后直跳起来：许愿平，你，哎，啊的一声，许愿平猛然意识到什么，惊叫一声，瘫软在地。狄仁杰来到许愿平面前，厌恶地瞥了他一眼，慢慢将手中的蜜丸掰下一小块，送入嘴中咀嚼。
2: 狄先生。
0: 又惊又怕的女声传入狄仁杰的耳窝，不用看他也知道那是玉容，难以言传的美妙感觉交织着胜利的喜悦，随着蜜丸的甜味溢满唇间。许愿平，你看着，这只是一颗普通的蜜丸，3天前掉落在地上的掺毒蜜丸，因菊香害怕挨骂，又捡回来喂给了许长史，真相就是这样的。是夜，在醉月居3楼最里面的包间雅座，李伟、狄仁杰和谢汝成3个人对月饮酒，谈笑赏景，真是人生中最难得的快意舒爽、意气风发之时。总算卸下心头负重的李伟频频举杯，一个劲儿地向神探法曹大人狄仁杰敬酒。狄仁杰并未多加推辞，毕竟今夜他自己的心情也是出奇的好，正想与好友知己畅饮欢聚，尽享胜利的喜悦。深秋之夜，寒气袭人，但这3个人喝着美酒，品着佳肴，渐渐都通体暖热，面色红润。李伟异常兴奋地大说大笑着，一张嘴没有闲的时候，把今天在徐府发生的一切都学给谢汝成听。当然了，他自己也是刚从许静之那里听来的，因不曾眼见为实，所以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扔出一大堆的问题给狄仁杰，要他解释。李伟首先要狄仁杰回答的就是，他怎么会想到毒药是下在养容蜜丸中的，并且还想出来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假的毒蜜丸来炸出许艳平的原型。狄仁杰微笑着咂了口酒，慢条斯理地问：郡王殿下可知本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困难？李伟想了想道：时间太紧？
0: 不是。
3: 线索太少？
0: 也不是。
3: 那李伟摇头：本王猜不着了。
0: 狄仁杰正色道：其实本案的推理过程并不算太复杂，难的是缺少证据。
3: 李伟与谢汝成面面相觑：缺少证据？
0: 哦，对呀，那有毒的12颗蜜丸全都被许长史吃掉了。
3: 狄仁杰点头：是的，我从一开始勘察现场就发现了蜜丸的问题，再到其后收集线索查证动机，应该说很快就锁定了许愿平的嫌疑，但这一切都是推测，没有证据要想判定许愿平的罪，总还显着底气不足，所以我才想出要用诈术让许愿平他自己露出马脚。看了看对面那2双急切好奇的目光，狄仁杰笑着问：二位如果感兴趣，我就给你们说一说。
0: 李伟摇头叹息：
3: 哎，你非要急死我们不可是不是？快说呀。
0: 我第一次想到蜜丸的问题，是在许长史卧室里发现了一些

0: 去的蚂蚁，这些蚂蚁尸体聚集在塔底的墙根边，我当时就觉得很怪异。照常理来说，许长史的卧房应该是打扫得十分干净的，怎么会有如此污秽的情况？蚂蚁死成一片的地面上还有粘稠的黑糊状残迹，会是什么呢？于是我开始在卧房内留意，是否有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现象。当我看到养龙蜜丸的盒子时，我立即便联想到，蚂蚁是喜欢吃甜的，而许长史自病倒以后每日只食粥，屋中唯一的甜物就只有这蜜丸了。所以蚂蚁都被蜜丸吸引过去的？对，这应该是最合理的一种推测。地面上粘黏的残迹也应该是小部分蜜丸粘在地上被蚂蚁吃食后所剩下的痕迹。于是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蚂蚁因何而死？死了之后怎么会不被人发现并打扫干净呢？我推想再三，还是认为蚂蚁因蜜丸而死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蚂蚁尸体为何未被扫除掉，我后来曾随口问过许全，因许长史卧病这些天都不曾打扫过他的房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李伟皱起眉头问，可是即使蚂蚁是因蜜丸而死，也不能说明蜜丸中一定含有毒吧？再说你又怎么能确定许长史就是被蜜丸之毒所害呢？这些倒不难确定，方才殿下重述了我推断玉龙无罪的那番说辞，其实正是因为这段推理，从一开始我就排除了玉龙的嫌疑。在毒物发作的时间来看，粥中之毒是不是许长史的致死原因？那么许长史到底因何而死呢？今天上午在徐府我就说过，按照毒物的发作时间来看，许长史前一天晚上吃的粥、服用的汤药和养龙蜜丸都有可能是致死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静之或者菊香这两个人给许长史吃了别的东西，不过当我看到蚂蚁尸体之后，便决定先把查案的重点放在养龙蜜丸上头。于是我就让留住徐府的差役昨夜偷偷把菊香带到刺史府中，我连夜讯问了他，是他告诉了我这批蜜丸的异状和三天前切割蜜丸时掉落在榻下的情况。当时他虽然捡起了蜜丸，却没有注意到一小块切下的碎片遗留在榻底，就是这块蜜丸碎渣招来了蚂蚁。对菊香的审问非常有成效，狄仁杰了解到了这盒养龙蜜丸特别的成色问题，不用太多思考，他便得出结论，这盒蜜丸一定是被掺入了杂质。同时他也了解到许长史病况在十多天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转折，此前不过是头痛脑热，在十多天前才添了腹泻呕吐之症，也因此许静之才开始亲自料理父亲的饮食。养龙蜜丸一盒共12颗，狄仁杰暗自心惊，莫非两者之间真的有关联？既然对养龙蜜丸产生了重大的怀疑，狄仁杰便试图调查清楚这盒蜜丸的来历。从许全处他得知，蜜丸是济仁堂隔月派人送货上门的，平时就搁在库房中。许思汉为人多疑，库房钥匙一直由他亲自掌管，这次病倒他才将钥匙转托给许艳平负责。许艳平这个名字在狄仁杰的脑海中盘桓，虽则声名多有不堪，但他毕竟是许思汉的亲生儿子，他真的会犯下这种弑父的罪行吗？要得出这个

0: 结论，恐怕还需要找到足够的动机。说到这里，狄仁杰含笑瞩目李伟，正是殿下关于许敬之和许艳萍关系的描述提醒了狄某。李伟微微离笑，惭愧惭愧，真是多亏了淮英兄啊。说完，他对着狄仁杰深施一礼。狄仁杰还礼如仪，沉稳地道，今天下午在四十府中，许艳萍彻底崩溃，交代了全部的犯案经过。经他供称，之所以会想到如此残忍地谋害自己的生父，还是因为玉容引起的。李伟和谢汝成同时轻声地叫起来，啊，又是玉容？还是因为玉容，当然他只不过是最后的一个契机罢了。一直在许家受到鄙视的许艳萍，长期以来郁闷不平，心怀怨恨，尤其令他难以接受的是，自己比不过许敬之也就罢了，居然连玉容的地位都不如。许思翰养育了玉容十多年，眼看着他出落的倾国倾城，巴望着他赶紧攀附高枝开花结果，对他自然格外的重视。就连李伟也因着许敬之的缘故对玉容友善，而对许艳萍不屑一顾。许艳萍越来越咽不下这口气，见垂涎于玉容的美貌，便去求父亲将玉容赏了自己。许思翰一口回绝，许艳萍愈加的愤恨，不过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为了安抚许艳萍，许思翰最终还是答应许艳萍，趁处置使许敬宗到达汴州期间，想办法给许艳萍通通关节，捐个一官半职干干。许艳萍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当官呢？除了尽人皆知的原因之外，还有一桩隐忧正越来越让许艳萍寝食难安。原来当初秦氏临终前曾留下遗言，要将自己名下的大部分财产作为陪嫁转赠给唯一的女儿许敬之。他的目的很明
1: 白，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第42集。李伟、谢汝成和许敬之都出去了，此时房间里只剩下狄仁杰和玉容，寂寞安宁。隔壁屋中的欢声笑语隐约传来，狄仁杰和玉容同时侧耳倾听，不觉相视一笑。就在这笑容之下，玉容明净的目光突然闪耀起来，那唯有他独有的热烈和执着像火焰般的在他的双眸中猛烈地燃烧起来。他从芳香飘逸的轻纱袖笼中轻轻地抽出一柄折扇，双手举到狄仁杰的面前，微颤着嗓音道，
4: 狄先生，您救了玉容，玉容想送您一件礼物。
0: 这玉容小姐太客气了。狄仁杰本能地要说出婉拒之词，但一看玉容的神情，又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伸出手去，他摸了摸褐色的玳瑁扇骨，丝丝凉意沁人心脾。他不由自主地拿起折扇，缓缓地在眼前展开。骨架上已立的字迹轻盈飞舞，仿佛是他曼妙身姿跃上扇面。狄仁杰默默诵念着诗句，几乎遏制不住心荡神怡的悸动。他抬起头低声问，玉容小姐，这首幽兰诗是谁所作？玉容垂下眼脸答非所问，
4: 狄先生可喜欢？
0: 很好，质朴清新中透出烂漫和高洁，我很喜欢。玉容猛地抬眸，烛光下她的面容仿佛透明的白玉。
4: 这诗是玉容所作，狄先生，您若是喜欢，就请收下。

狄仁杰感到激情携带着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犹如翻卷的浪涛，顷刻吞噬粗粝的岩石，正欲将清醒冷静的理智淹没无痕。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好像就要屈服了，真的很想彻底地释放出内心充溢的欲望和渴求，让生命的欢愉在两心交融中达到巅峰。人活一世，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追求、更值得付出的吗？见狄仁杰还在踌躇，玉蓉有些着急了，他频频眨动着丝般的睫毛，漆黑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薄雾，好像是在向

都没有过。很久以后，狄仁杰才明白，只因这世上唯有一个玉蓉，才有这样的勇气和赤诚。然而在当时，他却被大大的震惊了，似乎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灼热的头脑骤然地冷静了下来。他毕竟还是他，以冷静和果敢著称的狄仁杰，重新寻回理智的那一刻，他不禁鄙夷自己短暂的软弱，并暗自庆幸这一切都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用的是最温和的语言，狄仁杰还是拒绝了玉蓉的馈赠。起初他很担心玉蓉的反应，怕她会难过会受伤，但是实际上他只是显得有些迷茫，似乎一时无法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自己的处境。看着玉蓉沉默无语地收起了折扇时，狄仁杰突然感到莫大的心痛。尽管他的举动镇静如常，低垂的眼脸遮去了那双勾魂摄魄的目光，这多少让狄仁杰松了一口气。但是遗憾、不舍、歉疚，甚至由他的沉闷所引发的隐隐失落，如以噬骨，迅速弥漫全身。只不过片刻之前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在狄仁杰此刻的心境中好像都被笼上暗沉的灰色，不再那么令人向往和兴奋了。好在隔壁房间的李伟恰逢其时地醉倒了，狄仁杰赶紧自告奋勇送李伟回迎宾客栈，许静之和玉蓉就由谢汝成陪护着返回徐府。在醉月居门前，狄仁杰搀扶着东倒西歪的李伟，目送许静之和玉蓉登上马车。就在车帘放下的那一瞬，他又一次感受到了那双目光，好像利刃般的划破深秋的夜色，在他的心中从此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天后的凌晨，汴州城飘下了咸丰元年的第一场雪。雪止日出，阳光重新闪烁在盖满积雪的松柏枝条上。狄仁杰这两天难得清闲，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见院中雪景正佳，便到东跨院内散步赏雪。恰在此时，他收到了李伟发自长安的一封书信。衙役送上书信，狄仁杰贪婪灿烂暖阳和雪后清冽舒爽的空气，便站在一棵苍柏下起风阅信。哪知看着看着，他却如坠雪湖，通体冰凉。李伟在醉月居欢聚的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返回了长安。他本来就是私自离京，见许思汉案情大白，许艳平归案，许静之的丧父之痛大为缓解，李伟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不敢再多牵延，赶紧回京去了。当时高宗卧病，武皇后贴身照料，国事均交给了太子弘。史丹建国重任的李弘迫切需要可信赖的得力助手，见李伟迅速返京，他也是喜不自胜。这天傍晚，李伟正在东宫书房陪着李弘批阅奏章，突然听到太子低呼了一声。李伟闻声抬头，就见李弘紧锁双眉，盯着面前一封摊开的奏章。李伟并不开口询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着。果然，李弘思忖着道：王爷，你常在汴州走动，可了解一个叫狄仁杰的法曹？李伟心中一跳，忙道：太子，李伟倒是认识这个狄仁杰，怎么，太子殿下？李弘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书案前踱了两步，道：两年多前，工部尚书阎立本任河南道处置使，回朝后对这个汴州判佐狄仁杰大加赞赏，极力向上推荐，说是不可多得的治国良才。吏部经过合议，决定提拔这个狄仁杰，擢升为滨州都督府法曹参军。

0: 到令已经拟好，年底前就可以发到汴州了。可是你看看今天吏部的这封奏章，竟说狄仁杰人品堪忧，朝中对他的为人颇多流言蜚语，朝廷要提拔此人还需谨慎，因此请示将调令暂缓发出。李伟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瞠目结舌地望着李弘，急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太子殿下，这是从何说起啊？据我所知，那狄怀英不仅人才卓著，学识超群，最最重要的就是他为人之忠诚正直，高风亮节，实乃不可多得的贤德之人，既是俊才，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这简直是肆意诽谤啊。李弘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沉声道：我也对此颇感疑惑，毕竟能得到严尚书如此看重的人，人品上不应该有问题。不过你可知道最近一次的河南道处置使许敬宗大人回朝之后，对狄怀英颇有微词啊。
1: 什么微词啊？
0: 许大人说此人恃才放旷，显山露水，没有半点君子韬光养晦、沉稳含蓄之道，恐非大用之才
1: 啊。
0: 李伟心下顿时了然，但是许敬宗是当朝宰相，自己如果直接反驳，将内情和盘托出的话，一旦为许敬宗所知，只怕对狄仁杰更为不利。他思之再三，直道：
1: 太子殿下，狄怀英的人品不容置疑，李伟可为他做担保。
0: 李弘微笑着道：
2: 呵呵，王爷您的担保弘怎敢不采信，呵呵，只是您再来看看奏章里的这些内容，一派的污言秽语，不论是真是假，都对狄怀英十分不利，恐怕还要有个妥善的应对之策才是啊，否则他即使获得升迁，也要被人诟病，今后的仕途会面临诸多险隘的。
0: 李伟在给狄仁杰的信中没有详述所谓的污言秽语，但是狄仁杰从他的暗示中立即猜出，这些谣言是围绕着他与玉荣的关系展开的，无非是说狄仁杰在醉月居的宴会上对美人玉荣见色起意十分倾慕，因此才在后来的许思翰被毒杀案中想尽办法为玉荣洗脱嫌疑，甚至不惜采用非常手段。虽然许思翰一案最终结果玉荣确实是无罪，但是狄仁杰在其中的作为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多少有失公允，而这样轻易为美色所惑、感情用事的人，又如何能担得起为民做主的青天之责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李伟在信中说，他也无从揣测这些谣言是何人编造，又是如何散布的，但在当时那个情势之下，他的所思所想全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必须要打破这个谣言，挽回狄仁杰的形象。事发紧急，李伟并未多加斟酌，便想好了一番说辞，他以亲历者的口吻给太子弘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醉月居，就是李伟离开汴州前一天晚上的好友聚会，彼时彼景乃至参与的人员都是绝对的事实。李伟只不过告诉太子，就在那个晚上，狄仁杰严辞拒绝了玉荣的投怀送抱，当时的情景为李伟等人亲眼所见，因此狄仁杰的君子之风不容置疑。李伟写道：伟言之凿凿，太子固然信任于我，怀英兄的升迁也将如期而至，只因谣言此前已散布出去，伟将另遣口舌反其道而攻之，必令此事不仅无损，反而备益，从此为怀英兄立下堪堪君子之名。伟之所述基于事实，怀英兄

0: 必有所顾虑。狄仁杰呆望着手中的信纸，脑海中空空荡荡。狄仁杰知道自己无权指责李伟，他的所作所为全是出于善意。狄仁杰更知道自己无权退缩，因为前方是江山社稷、民生福祉，是他愿意奉献毕生才华与精力的伟大事业。三天之后，调令到达，朝廷的任命很紧急，要求狄仁杰新年即到滨州赴任。冬日凄清的早晨，长亭赴短亭，狄仁杰骑马走在最前面，眼看着前方的望离亭中似乎有人影晃动。那个人显然也发现了狄仁杰一行，高声地喊着：“怀英兄！”从望离亭中一路小跑朝狄仁杰而来。狄仁杰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谢汝成。自从醉月居聚会后，他们二人再未见面。这次狄仁杰离任也没有告诉谢汝成，今天他来送行，应该是从李伟那里得到消息，又自己去打听到了狄仁杰的行程。狄仁杰心中暗愧，慌忙翻身下马，迎着谢汝成而去。两人碰面，彼此一躬到地，狄仁杰的心中更是滋味万千，难以尽数。与谢汝成饮下三杯礼酒，狄仁杰正要告别，谢汝成轻轻地拦住他，从袖中抽出了一样东西，捧到狄仁杰的面前。
1: 啊，这是玉荣让我带给你的，他说还是希望狄先生能够留下他做个纪念吧。
0: 狄仁杰凝视着折扇，那个午后的悲凉创痛再次冲击他的心房。不，他摇摇头，轻轻地推回谢汝成的双手。汝成兄，这个狄某不能收。谢汝成愣了愣，还是收起折扇，再次抬起头，他的脸上微微泛红，挂上了略显凄惶的微笑。
1: 哈，怀英兄，我已经向玉荣求亲了。
0: 狄仁杰的头脑一阵轰鸣，顿了顿才勉强笑道：“
1: 哦，好好啊，这真是太好了。
2: 狄某恭喜你们了。”
0: 谢汝成低下头，他还没有答应。风声再起，长亭中送别的人影已然模糊，汴州城的城楼越来越远了。咸丰二年元月，狄仁杰在滨州顺利上任了。三月中的时候，他收到李伟从长安来的书信，原来许敬之因父丧服孝，无法按期与李伟完婚，只得先迁居长安，在那里陪伴李伟，并等待一年的丧期期满。信中写道：“这样一来，反倒让谢汝成与玉荣赶了先，两个人在二月就已完婚了。”对此，李伟十分感慨，因为玉荣的名誉被他所谓的投怀送抱说法彻底败坏，谢汝成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李伟还说，谢汝成是个难得的好人，玉荣跟了他也算是有个好归宿了。此后，李伟的来信断断续续，而谢汝成和玉荣则从未与狄仁杰有过任何书信往来。这年年末，李伟在信中说，玉荣为谢汝成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兰，只是信中的口气不甚喜悦，隐约透露出这对夫妇的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和睦。再之后，便连李伟也断了音讯，生命就这样不露痕迹地了结了一段往事，进入到全新的篇章之中。夏季的沙陀器周边

年轻的突厥牧民吉法就把他的那十几头牛赶回了宿营地。牛马入栏，吉法连蹦带跳地跑去帐篷，大叫着：“娘，肚子好饿呀！”刚冲进帐篷，他就皱着眉头站住了。听到动静，突厥老妇头也不回地

0: 吉法，快来帮忙！吉法答应着走过去，娘正费力地抬起草堆上一个人的身体。吉法，你把他抱起来，我来换换他身下的这些草，又是血又是浓的。吉法接过那个人，立即沾上满手的血污。老夫利落地抽掉垫在那个人身下的芨芨草，又从旁边拉过干净的铺好，才和吉法一起轻轻地将那个人放平。吉法问着：“娘，他还是烧得烫人呢。”突厥老妇抹了把汗：“谁说不是呢？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伤，而且全身都烂了，这可怎么是好啊？”一边说着，他掀开那个人身上附的布条，血肉模糊的伤口暴露了出来，连吉法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老妇拿过一个粗碗，用个小木勺从里面挖出一些黑乎乎的草药糊，往伤口上涂抹。吉法嘟囔：“娘，你这样一点都没有用啊。”老妇人继续涂着，连连摇头：“嗨，天气太热了，总比不上药的好。”吉法摸了摸肚子，小声抱怨：“娘，你忙着伺候他儿子的饭都不做了。”“哎呀，那边不是有馕吗？你自己烤吧。”吉法无奈，捡起一块馕干嚼了两口，嘟囔道：“这个汉人伤得太重，就是能活下来，大概人也不能中用了。他现在这样太受罪了，还不如……”老妇不乐意了：“吉法，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看这汉人的岁数还挺年轻的，要是他死了，说不定一家老小都跟着完了。既然他还没有死，咱们就要想办法救他。”话音刚落，老妇人看了看那个人，突然叫了起来：“哎，吉法，快来！”吉法把手里的囊一扔，箭步上前，猛着把那个人咬紧的牙关掰开。老妇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银盒子来，从里面取出了一黑一白两颗小药丸，塞到那个人的嘴里。吉法仍然紧握着那个人的下颌，不让他咬到自己的舌头。那个人全身都在剧烈的颤抖，老妇人擦拭着他不停渗出汗水的额头，低声叹息：“哎，真是太受罪了，不知道他怎么能熬得住。”过了好一会儿，那个人终于平静下来。当初在沙陀记里救下这个遍体鳞伤的汉人时，他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手里却牢牢地攥着这个小银盒子。起初吉法和他娘也不知道这个小盒子里的东西有什么用，后来这个人伤痛发作，虽然连翻滚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却全身抽搐，唇齿痉挛，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吉法娘急中生智，把小盒子里的药丸硬塞到他的嘴里，慢慢的竟然看到他平复了下来。不知不觉草原上已经暗了下来，吉法点起一盏油灯，烤了几块馕和娘一起吃了。吉法娘止不住地叹气：“哎，还得想办法给他吃点东西呀。”吉法去把那个人半扶起来，吉法娘舀了一勺羊奶，可是根本就灌不下去，就着油灯砍，满嘴全是血泡。吉法娘一狠心，拿起一根细铁丝在火上烧热，一个个地把血泡挑破，再轻拍那个人的背，他呛咳着接连呕出好几口血水。又等了一会儿，吉法娘试着喂了一勺羊奶，总算是看到他咽了下去。就这样无比艰难地喂下了几口，吉法娘的眼圈都红了。晚上临睡前，吉法娘和儿子商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要进城一趟找郎中。虽然现在是放牧的最佳时节，牧民轻易不愿意离开绿洲，但是为了救人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过夜的洛阳，月亮如水，斑驳月色洒在幽兰挺直的剑身上，映得这上古神器真如剔透通明了一般。狄仁杰枯坐案前，并不觉夜已深邃，从洛阳到亭州，又从亭州回到洛阳，他徒劳地将幽兰剑随身携带，终于还是没能交托出去。遗憾吗？感伤吗？痛悔吗？实际上今夜当狄仁杰艰难地拔剑出鞘时，心中竟是异常的平静，某种信念随着宝剑流转的光华变得愈发的坚定。 种方式仍有人与他并肩作战，只因一切还远未到终局。
1: 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了，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亲爱的女儿，我的女儿就是我心甘情愿的骄傲，我不需要她和任何人比较，因为她的存在本身就足够我炫耀一生。我们血脉相连，是命运赐予彼此最珍贵的礼物，我生养她是为了陪伴与分享，而非让她去实现任何功名利禄。我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她孩童时少打针吃药，上学时少些委屈烦恼，青春期懂得保护自己，长大后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中年不疲惫，老年不凄凉。一生很长，我的愿望很小，只求平安二字。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4: 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无

0: 就是评语译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昨天给我打电话那大姨，就我说的那个老大姐，让老头给气的那个老姐姐，昨天晚上又住院了，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天旋地转。还迷糊恶心还吐，说一晚上吐了七八回啊，那胆汁都吐出来了。最后一看不行，给儿子儿媳妇打的电话，折腾一晚上，上医院大夫说先拍个片子看看吧，先做个脑部核磁看看，看看是不是血栓，一看还真不是，又抽血又化验，最后发现啊血压高，高压150，低压90多，啊，有人说这也没高哪儿去啊，那是分谁，对不对？你看得对谁来讲。你像有的那女同志年轻那会儿低血压，所以这老了以后啊，这血压稍微高点，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也没高哪儿去啊，但是呢，你对于那种年轻时候低血压的人来讲，这个血压它就算高的了，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平时他是低血压呀，突然升高，那就是生气给气的。那老姐姐跟我说完，我都生气。你按理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吧？你说那清官他都断不了，我一个给人看病的能断呢？那我也生气。讲话了，多大岁数了？你说一个78了，一个76了，尤其。这老大姐那老伴儿，还有那个好动手的那恶习，我说实话，这都什么年代了，就无论是对与错，你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在一起生活40来年了，多不容易啊，应该懂得珍惜。你像夫妻之间吵架，这是正常的，吵吵归吵吵，第一呢别骂人，第二呢就别动手打人。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讲，你们呢也多关注关注这大姨，这没啥大事儿，比啥都强。所以很多病啊，就像我说的，那就是气的。有多少冠心病是生气造成的？有多少脑血栓、脑出血跟生气有关？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糖尿病是常年生气造成的？有多少那肿块恶性病啊，是那气出来的啊，憋闷憋出来的？那都太多了。你像很多人，哎呀，我当时不生气就好了，哎，我当时啊，我就当没听着就好了。你记住，人生没有如果，咱们这个岁数人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看护好，讲话呢，多活2年，少生气，别较真儿，啥事啊往开了想。很多病你记住都是气造成的，一生气身体就瘀了，气滞血瘀嘛，这一瘀瘀而成结啊，瘀堵了，有的成了血栓，有的成了斑块，有的成了心梗，有的成了脑梗，有的成了肿块啊。所以古人看得很透，讲话了，十病九瘀， 啊，不说过吗？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所以无论遇到啥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少生气。实在不行啊，咱不搭那茬，讲话了我装听不着啊，我离他远点儿，是不是？你看老话说的，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嘛，对不对？我躲，讲话了他来了我走，别往那嫌弃上生，身体硬硬实实的，别有啥大毛病，多活两年比啥都强。你看我经常在医院我这么开导患者，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呐，不仅医术好，而且呢还能给人解心宽。其实我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这是咱们之间交流唠嗑。但我跟学生讲这些人生道理就没有意义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一般给学生讲啥呀？讲临床上遇到的病人患者，讲临床上遇到的一些个病例案例。你比如一些看似毫无异常的表现症状，很多时候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所以有的时候呢给学生们讲一讲啊，增加学生们的这个临床经验。你比如说门诊遇到有的患者上不来气儿，正常操作呢就是先听个诊，对吧？拿着听诊器啊，先听个诊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哮喘发作了。但如果病人在上不来气儿的同时胸痛，就胸脯在这儿疼，包括有的时候腿肿，因一大坑像个大萝卜似的，那你第一感觉就是啥呀？肺栓塞啊。你像在住院病房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啊，说胡话。一般大夫怎么操作呀？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一般低血糖的人爱说胡话啊，但如果说这病人呢两个眼睛不一边大，尤其那个瞳孔一大一小，这就不是低血糖这么简单了，这就是啥呀？脑出血前兆，甚至说脑散。你像我们在门诊上啊就遇到过，腰疼，哎呦疼的都直不起来了，你第一反应是啥？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或者说肾结石啊？啊，或者是不是扭了腰了啊，腰肌劳损了，对吧？多数都往腰上考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问他，不是问他疼多长时间了，是问他尿的颜色，撒尿什么颜色呀？如果说酱油色，同时眼皮还伴有浮肿，那赶紧得给他收治入院。怎么的？急性肾衰竭啊，或者是啥呢？动脉瘤破裂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恶心胃疼啊，你第一感觉是不是胃炎？有的病人疼得可厉害了，说连着左边的这个肩膀头啊牙呀都跟着疼。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就得往心梗上想了。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发烧没劲儿，完了之后吵吵脑袋疼啊，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说这人是不是感冒了？但你看这病人呐，精神恍惚，一低头脖子就疼，那你就得往脑膜炎上想了。你像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经验啊，书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大夫尤其是咱这中医大夫，为啥说越老了越值钱？就值钱在经验上了。因为你这病啊我见过，我治过，我了解。就像大家用这参柏树荆颗粒似的，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了，整整20多年，那你想他治了多少患者？所以这药我在临床上用了20多年啊，什么病你吃这药能恢复到什么情况，你一说我就能知道。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新朋友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咨询高血压能不能用这药，有的问糖尿病能不能用啊，有的咨询脑出血刚刚半年左右，这药能用不？还有咨询啥的呢？曾经做过支架啊，说这药啊能不能吃啊？有的说心脏安过起搏器啊，说这药能不能吃？正好今天呢，咱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我就简单的跟大伙讲讲。你像参柏树荆颗粒呀，简单来说，其实啊，它就是一龙二。

么叫一龙啊？这个一龙指的就是龙骨这味药，二参指的就是专治心脏的丹参以及专治脑病的沙参。啊，那咱先说说这一龙啊，这个一龙刚才咱说了指的是龙骨，那你要往细了说，那这药讲究很大。咱们在药房你所看到的，我不是说抨击药房，就咱们实事求是的去讲，那是最一般的初级龙骨，就是药房里边的啊。龙骨啊大概分九个等级，最好的龙骨叫花龙骨啊，就所有的花龙骨，不是说这个龙骨长得跟朵花似的，不是啊，是说这个龙骨啊它是灰白相间，上面有灰色的点，这叫龙骨斑啊，这是鉴别龙骨好坏的第一步，看啊，就看有没有龙骨斑。那有人说怎么鉴别这个龙骨好坏呀，或者是真假呀？其实很简单啊，现在呀都什么仪器，对不对？哎，上仪器就行了，测啊。那咱们也不是专业的药品鉴定师，所以最简单鉴别龙骨真假的是啥呀？就是你拿那一小块，你给它放在舌头上，你看看它掉下来不？掉下来的那是假的，真的它就掉不下来。啊，你就使劲的晃动，它也掉不下来，因为它吸舌，明白不？它能瞬间的就吸住舌头。所以为啥说龙骨这药它吸瘀啊？进入身体之后，啊，你那淤堵啊，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所以化瘀药千千万，但是能把瘀吸出来的、能化掉的，最好的就属这龙骨。那么龙骨这药除了化瘀之后啊，这药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能镇静安神，能稳心，稳定住我们的心脏，稳定住我们的心率。所以你治疗心脑没有龙骨入药不行，你没有龙骨这药心脏不稳定啊，稳定不住它，大脑血压我们不叫什么呢，叫脑压，也叫颅内压，平稳不了，脑出血都是颅内压增高导致的血管破裂出血，所以这个血压高不一定颅内压高，但是颅内压高一定血压高，所以稳定好脑部的血压，我们讲颅内压就是关键。所以你真想治疗心脑，你没有龙骨这药不行，镇不住。说白了，老百姓讲话呢，你得有能拿人的药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给咱们550块钱一盒，我说实话这钱呢咱没糟蹋啊，花的咱讲话了，实实在在的。你像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房颤早搏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狭窄啊、反流啊、瓣膜关闭不严呐、心慌、心悸、心衰、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包括脑血管疾病、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这个血栓淤堵的病，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都管，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你就像糖尿病人要做的就是啥呀？防止并发症啊，在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心脑，因为糖尿病人 80% 以上都会死于心脑疾病，你把这淤化好，心脑守护好，你就可以活到90-100。那反过来你把血糖控制再好，你心脑出事也不行，对不对？哎，你也一样心梗、脑梗甚至猝死，那你也一样最后怎么的？心衰。你包括高血压，就咱们这个岁数的高血压病人心脑都有问题，因为高血压怎么来的？就是心脑血管淤堵造成的嘛，对吧？不通了，所以血压高。你就记住，心脑是你血压的一个泵，一个负责紧，一个是负责松的，所以你把你这个泵给他看护好。你看为啥你睡眠不好血压它不稳呢？因为你睡眠不好，首先它影响心脑。

0: 睡不好觉，你说你心脏得劲吗？是不是就不得劲儿？脑袋好受吗？是不是他就难受不好受？所以睡眠不好影响心脑，心脑又影响血压。你像我收治住院一患者，50多岁，没退休呢。他说我最近呢睡眠不好，而且白天的时候啊经常发晕啊，甚至有几次啊都差点摔倒了。一开始啊就是合计血压，那家里有血压计呀，一量血压还正常。他说我又合计上药房啊，我买点药吃吧。这药店工作人员说你这是不是低血糖啊，又给了我一块糖吃，吃完也不起作用。所以这几天呢给我迷糊的晕的吐了好几回。我说血压正常，你拍一个脑部核磁我看看。我为啥不让你拍 CT 啊？我说我怕你清晰度不够啊，到时候啊耽误你病情。很快这结果出来了，是大脑前额位置血栓。你这情况啊就得赶紧收治入院了，你给放回家这就严重了，随时甚至都有可能半身不遂的，随时甚至都有可能脑梗啊！你等那时候他不就晚了吗？你像我曾经接诊过一女同志，60多岁，刚从其他医院出院不到一周呢，这心脏又出事了。她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呼吸还特别急促，就这种表现持续好几年了啊。患者自己讲的也是因为生气就胸闷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憋着上不来气儿，在其他医院诊断是心律失常冠心病。我看着病人之前拍的那个片子 S 片显示病人的这个肺纹理增强，心影增大，说明这个肺子有炎症啊，肺子里边有水肿啊。心电图是窦性心律过速，超声心电图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27%。那大伙知道27%意味着啥不？就严重的心衰，60分是及格。那你说他这个27严重到啥程度？而且还伴有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你像他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造成突发心衰，所以当时呢就赶紧的给他收治入院了。入院期间打药针灸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他一天3次服用深柏舒心颗粒，因为他心衰很严重，所以让他加大了剂量，一次是2包，一天3次就这么吃的。你就记住，治疗这个心脑就以化瘀为主，千万别学什么补气啊补血那一套，补啊它是锦上添花，化瘀才是雪中送炭呢。所以逐渐的病人的这个病情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胸闷气短心慌等现象都明显的改善了啊。病人呼吸在这过程当中也变得平稳，心率偶尔会有早搏的一些表现，相比较之前这平稳了很多，逐渐的这个血压呀心率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病人的晚上睡觉也变得平稳了，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也明显的有好转减轻啊，心率已经变成窦性心率了，心率的二连率啊奔马率啊也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到了55啊。后期病人出院啊依然让他继续服用，大概是2个月左右啊，这病人已经能够简单的洗几件内衣内裤了，干点家务活了，这都没啥问题了。大概得在半年左右再次复查，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慌啊心悸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就已经完全都没有了，血压也平稳的很好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么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亲手诊治的这么一个患者。所以你说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啊？这药妙就妙在了一龙二参啊，以龙骨为主药，同时呢二参沙参和丹参相伴， 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高山药黄柏，又加入了海洋药牡蛎。你看是简单，就这么几味药材，但就像我说的，水不在深，山不在高啊。有一年我们医院的锅炉坏了，那锅炉啊一坏，整个医院就没有供暖了。那个时候医院都是自己烧锅炉，后来呢来了一个维修锅炉的，我听咱们的老药工讲话了，是一个20岁出头的那么一小姑娘，谁也没合计，谁也没瞧得上啊。结果啊，人家那小姑娘手里那活那叫一地道啊，给你焊接的那全都是鱼鳞辈儿。因为我不明白，我不懂，人讲话了，就那个焊工最厉害的就是焊锅炉的啊，这得几十年老师傅才有这么个功力。所以你一说一个20岁出头的小丫头她就能焊，她厉害不？所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嘛，治病也不再说你多少药。鲁迅先生说过那么一句话，说老虎狮子总是独行，只有山羊才成群结队。所以你看深柏、舒心颗粒就那么几味药，但是化瘀就厉害，就专业，那就好啊。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时候啊，我很佩服古人的智慧。你像咱们深柏舒心颗粒当中有一味药叫牡蛎，你知道牡蛎又叫啥不？又叫砗磲。小的牡蛎叫牡蛎，大的牡蛎叫砗磲。过去古代皇上脖子上佩戴的那个朝珠，有一颗最大的就是用砗磲做的。知道为啥皇上佩戴这东西不？肯定有讲究啊，最关键是能镇静安神，能凉血，能降血压。你比如说镇静安神，中医讲了，心藏神，脑是神之府。什么意思呢？砗磲这东西跟龙骨一样，能稳定心脏。说这人心慌的都不行了，心悸、心烦、心乱的都不行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了，闹心啊，心动过速都100多下以上，你就给他用砗磲粉，相当贵了，但吃下去心脏就稳了。说这人呢，成天的失眠，成天的就睡不着觉啊，脑袋里边啊有的时候就跟那个放电影似的，就这人一睡觉一做梦，甚至梦的都是那些死去的人。过去讲话了，梦死去的人呐，对身体不好啊。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什么心不藏神，神不回家。所以这个心脑它安静不了，安静不了它就闹挺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啥？安神，就是让心脏稳的，让大脑稳的。那稳当就需要龙骨、砗磲这样的药。那为啥非得砗磲啊？因为人的心脑啊，就像太阳一样。中医讲五行，木火土金水，心脑属火。你像人失眠啊，睡不好觉，心烦、心慌，心里边闹腾，这就属于啥呀？心火过旺。怎么能降这个心火啊？什么能灭火啊？那就得水啊。砗磲也好，牡蛎也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大海里啊，对吧？ 它在深海当中，它属于海洋药材，讲话这叫一物降一物啊，所以它能灭心火啊，去心热，能凉血，中医所谓的凉血就是降压，所以你治疗心脑病，你除了离不开龙骨之外啊，还有就是啥呀，牡蛎这药，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啊，有的是再次血栓了，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入院以后啊，有的病人晚上挺闹挺，晚上不睡觉就嗷嗷喊呐、闹啊，这一屋好几个患者，你这别的患者呀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你像这样的病人，你给吃上砗磲粉，吃上他就消停了。过去有一种药叫牡蛎粉，那、现在这个牡蛎啊都是假的，不纯，过去的真的，专门治疗心脏病、心慌心悸，有点动静就害怕啊，有点声音就害怕，这种睡不好觉的。同时这个牡蛎粉呢还能治疗惊悸失眠，这个惊就是啥呀，害怕的意思，紧张的意思啊，受惊吓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悸当什么讲呢？我们总说心悸心悸，这个悸当什么讲呢？你看惊是害怕啊，这个悸当什么讲？悸呀、就是因为害怕紧张而出现的什么心跳不安，你像心律不齐呀、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这都叫心悸。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有点动静他就害怕，有点事啊就心慌啊，遇到事啊心里边就不行了啊，这都是属于心悸啊，惊悸的表现。论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心惊胆战，对吧？有的说胆战心惊的，哎，就这意思。那你像这种情况都可以通过选择牡蛎粉，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药不一样，就在于它这里边药材组合特别好，一龙二参，上有高山黄柏，下有海洋牡蛎，专业化瘀，不仅化瘀效果快，而且化瘀全面，化得彻底。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王伟啊，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你来了，我这病啊也就出头了，自己说说还掉眼泪了，跟我讲心脏病都20多年了，这最近2年几乎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早搏。他说还有个毛病一直挺困扰他，就颈椎病，平时这血压是低的，有时候这脖子一犯病啊，这血压就跟着高了，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啊，睁开眼睛就天旋地转的啊，睁开眼睛就恶心想吐。他说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弹，完了这个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啊，都说不出话来，老伴说话他都不敢回答，难受啊，上个厕所都起不来。你说一个大老头啊摊上这么个病，哎呦难呐。这不无意间听说大林老师讲课了，正好赶上有那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免费试用啊，他说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会用手机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名吧，就这么的啊，可幸运了，老伴报上名了，把地址一说，哎，这药就给邮寄过来了，我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那么用，他说我一点都不扯谎啊，一点都不扯谎，吃上第二天这迷糊就差了，这心脏感觉呀没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晚上啊挺安稳的，要不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呢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了一个多礼拜啊，迷糊一直没出现，心脏感觉也强多了，后来说我也参与你们的活动了啊，到现在呀、你看我吃的也非常好，这是咱们沈阳的患者王伟。那么在临床上，参柏树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梅花鹿胎这 的药效果好啊，一部分咱们是鹿胎的药免费试用的时候大伙说好，一部分是那场活动大伙参与上了，到今天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好的，没有啊，没有一个说这药不管用的，一个都没有，都说这个药效果好。你像我对森柏树荫颗粒这药那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吧，啊，这个病人呢是一女同志，60多岁，是一个心衰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常年的总是胸闷气短的，来看病的时候啊，喘气啊、呼吸啊都特别急促，你就感觉一口接一口的。这女同志同时呢还伴有这个双下肢的水肿，两条腿浮肿的很厉害，脸上也有浮肿。过去不有那句老话吗，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女的啊浮肿一旦出现在脸上那就不好了，因为近一段时间这胸闷的厉害啊，脸也跟着浮肿起来了，而且肿的也挺厉害，所以家人啊一看你这不行啊，对吧，胖头肿脸的啊，不行啊，就带着他一起来的。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就一直胸闷着呀？病人说啊，以前啊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呢就不动换也胸闷了，呼吸啊得是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到晚上啊躺不下去，一字一字的呼吸困难。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啊。病人说排尿特别少，就是尿量特别少。我说那你喝水呢？他喝水行，那就是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也不好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把在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呀就都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看好嘛，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了看他这个心脏彩超，是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脑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明显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并且伴有花斑样改变。这时我就问病人，我说都吃的什么药啊？他说现在一直服用地睾新呐、贝奈普利、卡维地洛、利尿剂，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患者说对，对呀、啊我说你地睾新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啊痰多咳嗽啊。我另外你这个指标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我说你做好了我给你听听吧。我就拿那个听诊器啊给他听一听啊，听了听心脏，又测了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就60来下啊。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学生一量高压90低压60左右，完我又仔细的给他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微的发黄啊，说明他这个指定血脂高，颈动脉呢稍微有点增粗啊，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这个肺气肿有关。完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的呼吸音呢特别粗，双下肺又有嘶啰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你看检查之后我说你再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你就不用做什么检查了，完我再给你看看吧。啊，一查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了，说明他那个心衰就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已经有明显的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完右心室也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啥呀，属于扩张型的心肌病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

水代谢暂时是解决了啊，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淤堵的，所以根儿还是在不通上，所以入院第一天就让他用上深柏树形颗粒了，一天三次给药，一次一袋，病人用了不到三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心脏就稳当多了啊，晚上睡觉啊也能平卧了，晚上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呢他呼吸上不来气儿，就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还有那个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的消退了啊，这两个肺的这个湿漏音比较之前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好了不少，那就继续用呗。在十天左右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症状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且你看这病人能自己在走廊溜达了，能自己下楼去打饭了。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呢不是特别好，卫生间呢都是通用的啊，洗漱间啥的都是通用的，这他自己呀都能自己去了，心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心脏也有劲了，一看恢复的挺好，后来住了能有半个月啊就让他出院了啊，出院是出院，但是深柏这个药没让他停，就让他继续服用巩固治疗啊，三个月之后再复查，基本上这病人生活上算是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啊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憋闷也基本没有了啊，睡眠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啊，心脏非常好。这患者自己也说呀，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你像他这个心脏病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淤堵有明显的关系，淤堵导致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之间不通，所以导致他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导致心脏瓣膜疾病，导致房颤早搏，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就两个字，你就记住了，化瘀。你像咱们有一位山东烟台的这么一位患者啊，他自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尤其心脏一天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都能达到一分钟120多下啊，高血压常年都得在200以上，心脏病一晃10多年了，天天心脏不舒服，烧心，心脏啊就像在嗓子眼的位置似的，这心脏一不舒服啊，带的脑袋也不舒服，整天这是天旋地转的啊，脑袋就跟扣窝锅似的，完胆还特别小呢啊，胆小有点动静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一激灵，这一天呢就躺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真的要讲话吃牢了，但是效果不理想。听我讲化瘀这件事啊，听我讲深柏和鹿胎这药啊，合计试一试吧啊，俩药一起吃，也就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啊，要不这一天哪总是晕晕乎乎的，看哪儿都转，最起码喝下去能有3-4天不那么迷糊了，等喝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睡眠也见好了，完心脏就感觉稳当多了，感觉心脏落地了，就是踏实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落地那感觉不？我说我知道，心脏落地了那不就踏实了吗，稳了，不那么慌了，要不之前心慌的难受啊，这喝了能有10多天呢，心脏不那么慌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闷了，疼的也差了，感觉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啊，我爱人说我这嘴唇颜色都过来点了，他说我可高兴了，现在呀越治越有信心，说大林老师啊，你啥时候你来烟台呀，我给你包那个海胆饺子吃啊。还有你像咱们辽宁营口有位患者叫韩冬花，

的名字啊，我记得很清楚啊，寒冬花，就冬天里的花。我说我就冲你这名啊啊，我就知道你耐寒呐。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呀、啊，我都得哭，还耐寒呢。我38岁我就风湿，月子没做好，后来下地都下不来了。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就那个厕所啊，不都在外边吗？那我都出不去呀、啊，太凉太冷了，怎么办呢？就家里整个桶，啊，就在桶里边尿。他说我那手啊、膝盖呀、啊，全都变形了，啊，后腰都直不起来了，也吃了不少的药。后来呢，带的这个心脏也疼，上大医院看，大夫说是风心病，啊，说也没啥好药，啊，说你要疼啊，嗯，你就吃救心丸，这些年就这么一直顶着，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了，烧心的厉害了，哎，就喝点水啊，尤其是喝那凉水，往下压一压，大夫就吃点胃药，要是心脏疼的厉害了，就天天拿那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啊，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老伴也给买了，孩子也给买药，但始终就是不见好啊，啊，甚至讲话了就不见效，有时候心脏来那个劲儿颤呐、啊，自己就感觉忽悠忽悠的啊，这个心呐、啊、就跟要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呐、啊，出的那全是凉汗啊，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就在炕上躺着，嗯，老伴看我一天也唉声叹气的，我自己心里也着急。你说咱农村的，那不都是活呀、啊？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我就跟老伴说了，我说这个大林老师讲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我听着挺好啊，我想用用。老伴说能好使吗？我说不吃谁知道啊。啊，不好使我认了，我当时我就这么合计的，当时还有梅花鹿鹿胎的药呢。他说这俩药我吃了大概能有5天呢，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一稳当，心脏那个颤的那个劲儿就差了，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不一晃你看吃了能有1个多月了，你看大林老师我现在能下地了，身上也有劲儿多了啊，更主要是啥呀，我感觉我身上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出虚汗也差了，关键是啥，这个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我这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始终没有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始终没有解决，他说你看我这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啊，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重，这深百还有这鹿胎这药确实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心脏病啊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那么心脏病为啥不好治啊，咱就拿那个冠心病来讲，你像冠心病它的问题啊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管道堵了，淤堵了啊，所以心脏供血就供应不上来，供应不上来就心肌缺血呀，缺来缺去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你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之间的这个门，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呐也连带着有关系啊，就相继都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都有那个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坏了，关不严实。所以说治疗心脏你不能说我单一我就溶栓我就给他通血管，西药啊他就能暂时的给你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它还在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在化瘀的同时，我们怎么的，你得强心呐。

0: 对吧？甚至更需要补肾，我们得通经络，得通血栓啊，更得考虑什么经血问题。所以为啥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效果更好啊，主要在这儿了啊。这刚才一说到这个迷惑晕，我想起这么个事儿来啊。最近不少人咨询我这么个事儿，说有没有啥好办法。其实这个迷惑晕呢，它是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对吧？有的是脑供血不足，那有的还是颈椎病呢，就多种原因。你比如说高血压，总是带着脑袋胀啊、迷糊啊，一天头晕脑胀的，甚至还有的伴随着什么呢？睡眠不好，腿脚没劲儿。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到药铺，你抓两味中药，一味呢是杜仲，啊，这个杜仲啊是20克，另一味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10克，就这两味药，你拿回来之后啊，你就给它煮水，啊，你给它煮水喝。每天呢就拿这个当水喝，知道吧？口渴了就喝，口渴了就喝，有一个星期就能见好。你像杜仲这药降血压治疗头晕，你像五味子这药呢，它栓塞软化脑部血管，这方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啊，
1: 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问题咱们打电话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这是朝阳的
0: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丽萍，也是啊，那个参柏四分颗粒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受益者。
0: 是啊，哎，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主要是个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包括说受益了，我看看在哪些方面咱们改善受益了。
3: 好，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我主要啥呢哈？主要是血压高。
0: 啊。
3: 完了带来这个这眼睛呢哈和肾呢都不太好了。
0: 嗯。
3: 我的血压哈从40多岁开始吧。
0: 嗯。
3: 就一直没低过140啊。
0: 是吧？
3: 啊，又缓了20多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哎呦呦。
3: 嗯。刚开始吧哈。血压高的时候吃点铁砂糖的药，
0: 嗯，
3: 还能控制在130左右
0: 啊，吃点降压药还行
3: 啊。我后来是吧吃药啊哈，有时候还是150啊，有点控不住了，血压一高哈脑袋开始难受啊，这晕乎乎的，就像那个坐车晕车一样的感觉。
0: 嗯，
3: 血压脑袋难受。
0: 嗯，
3: 我都不用量血压哈，我就能肯定这血压肯定高了。
0: 是啊，你看看。
3: 嗯，
0: 哎，
3: 后来我就发现哈眼睛看的有点模糊了
0: 啊。
3: 完了去年1月份吧，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我一看自己哈，哎呀，那白眼仁一大片红的，我一想这可能是充血了。
0: 嗯，
3: 完了等到下午了，哎呀，不但没好哈，
0: 嗯，
3: 这出血面积还大了呢。
0: 嗯，
3: 啊，视力有点受影响了啊，我赶紧上医院去了。在医院大夫说啊，这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3: 眼底哈血管被冲破了。那后来呀，住了10多天医院呢。完回来之后呢，又加了两样降压药。
0: 嗯。
3: 完了，稍微的控制住点。
0: 啊。
3: 从那开始啊，又更注意血压了。
0: 嗯。
3: 嗯，大夫说吧，你这是眼睛出血了，还挺好呢。
0: 嗯。
3: 那脑袋出血了，那就完了，危险了。
0: 那可不是咋的。眼睛出血了，而且你看眼睛的那些小血管，它出血了之后啊，严重的呢也就是影响到咱们视力，但是你要脑袋出血了严重的话，那是要命吧，对不对？
3: 是，把我去年底吧还发现啥呢，腰骨酸呐。
0: 啊，
3: 完了小便才那味大呀，你说。
0: 嗯，
3: 啊，泡沫还多，
0: 肾不好了。
3: 去医院那个检查了，说是那个尿蛋白啥都假号了
0: 啊，
3: 完了尿酸还高，
0: 你瞅瞅，
3: 大夫说这是

0: 高血压引起的，是肾功能不全的。
1: 对。
0: 完了，听别人介绍哈，这个林林，他的肾和膀胱都不好。
1: 啊。
0: 还有尿道炎。
1: 哎呦。
0: 完了，人家用的这个三百四十颗粒，然后哈，尿失禁的情况，哎呀，强烈大半了。
1: 啊。
0: 我老伴说了，咱也试试，就这里哈，我就参加活动了。
1: 嗯。
0: 把那个三百四十颗粒和那个鹿胎这个药都拿到手了。
1: 啊。
0: 用了呀，有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睡觉好多了，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1: 啊。
0: 完了，没那么乏力了也。
1: 嗯。
0: 这个半个月的时候，脑袋迷糊就减轻了。
1: 嗯。
0: 头皮吧也不那么紧了，我也不那么胀了。
1: 哎，一点点的不就好了？
0: 就见好了，早上起来吧哈，哎呀，精神也足了，精神气爽的，这可好了，
1: 精神气爽的。
0: 那血压吧开始往下走了，现在吧哈，胸百塑形颗粒和那个鹿胎都在用着呢，将近两个月了，眼睛啊好多了，
1: 嗯，
0: 就看人精神不少啊，
1: 嗯，
0: 以前吧哈，眼前有个小黑点儿，总那晃晃的，
1: 嗯，
0: 现在没了，
1: 啊没了，
0: 还亮着。完视力吧，比以前，哎呀，进步多了，那比以前好多了啊！你看现在也往下走了，最近都是在130，
1: 嗯，
0: 都35左右了。
1: 高压可以，低压咋样？
0: 低压80多，
1: 也行。
0: 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啊！现在，你们讲呢？这个鹿胎这个药，是补血、补肾、补精血的吗？
1: 对。
0: 我现在的肾的方面哈，好很多了。
1: 怎么的呢？
0: 尿尿吧味清了，完泡沫的少了。
1: 啊，
0: 你看我吧，虽然没上医院检查哈，
1: 嗯，
0: 但是呢这症状我估计蛋白加还有能减下来的。
1: 嗯
0: 嗯，
1: 对，肾脏功能在逐渐恢复呢。啊，这就挺好。
0: 还有啥腰位不酸呢？没有劲的现在呀，现在呀去哪儿抬腿就走，没有啥顾虑的。康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两个药啊，效果的确是好啊，比我前用的药。也管事多了，
1: 是吧？首先第一我听得出来，最起码说从我们内心我们是战胜了疾病，
0: 对
1: 不对？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已经是非常认可，我就是挺好，身体挺好，血压挺好的，肾脏功能也挺好，脑子也不迷糊，所以说我想干啥我能干啥，
0: 对对，
1: 这就是自信，对吧？这个自信来源于啥呀？来源于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那通过化瘀，通过补精血，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心脏啊、脑袋啊、肾脏啊都在恢复正常，就是化瘀补精血，使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个很好的治疗。
0: 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恢复的不错啊，这两个月的使用咱没白用，所以还得继续坚持啊。
0: 老师啊，我不怕花钱，就怕吧花了钱完了吧吃药还不管事儿。
1: 咱讲话那钱打水漂了，对不对？
0: 之前呢、没少走弯路啊，我们
1: 啊，
0: 这回啊，因为遇到你了，这是我们最后一站了。大林老师啊，你说呢？这个药啊，一直有啊，我咋的得用上那个一年半载的，都去把我自己身上的疾病都调理好。
1: 的确，就是咱们自己通过我们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用药，好好的把这身体调理调理，对不对？
0: 对。
1: 自己身体好了，一来呢是咱不遭罪，二来呢。对于孩子来讲没有负担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别今天这不得劲了，明天那儿不舒服了，后天去住院去了，你说那孩子哪有功夫去陪咱呢？而且不是我说他，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这上岁数老人上医院，你没有个年轻人陪着真不行。
0: 是
1: 啊，因为他好多操作他都是在手机上在机器进行操作了，
0: 对，
1: 甚至有些老人啊，就是那个叫就喊他名到哪个诊室他自己都不知道，为啥他反应不过来，
0: 对，
1: 所以说很麻烦啊，所以咱们就尽量啊在家能调理，能把这身体调理好了，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咱就不用说非得去医院了，又是挂号又是拿药又是检查的，多麻烦，对不对？
0: 是是，
1: 哎，还省钱了，还治病了啊，对呀、所以说咱们共同努力吧，就像你说的，我也希望这药能一直有，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因为现在龙骨越来越少，那鹿胎呢它也不是说啥时候都有的啊，你也知道这个鹿胎是梅花鹿胎盘，人家下小梅花鹿了才有，它不下小梅花鹿哪来的鹿胎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尽量给大伙争取吧。 好不好？
0: 好。
1: 哎，我这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很高兴，也替你高兴。继续努力啊，争取咱们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0: 好，好，谢谢大家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4: 34集，夜庭醉奴。正是在刘凌霄自我陶醉之时，张自公紧跟着说道：
5: 千岁，属下以为如此天降大任之神谕，应当先将舆论散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为千岁是天命所归，预先造成人心所向的效果。
4: 刘凌霄却摇了摇头：
5: 此法好是好，只是还不到时机，况且本王心中尚存有一心结，此事不处理好，难免会节外生枝。
4: 郭姐在一旁疑惑地问道：
5: 千岁所说的心结指的是什么？还不是那个南宫公主。
4: 张自公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刘凌霄的顾虑，他说道：
5: 听闻那块写有谶语秘密的白绢已经在地宫中被一把大火给焚毁了，如今全天下见过和知道那句谶语秘密的人就只有南宫公主一个人了。不错，这就是本王所担忧的。
4: 郭姐在一旁说：
5: 属下不明白，请千岁明示。
4: 刘凌霄说：
5: 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本王问鼎皇座，

此谶语的解释昭告天下，以示本王继位称帝是天命神授，合理合法。这样满朝权贵和各地的诸侯王们才会无话可说。千岁所言不错，刘凌霄继续说，而那南宫公主是唯一知道谶语秘密的人，这个事儿已经是尽人皆知。如今她又贵为当朝长公主，地位不必说，倘若本王昭告天下之时她突然发难，以谶语秘密唯一知情者的身份出面否定了本王的解释，不承认本王称帝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呀。程次公连连点头，有了点为难地说，的确如此，千岁所虑极是，这倒是个棘手之事。而郭姐则摇头说，千岁，那南宫公主因当时头部受到重创，早已经将那谶语的秘密彻底忘记了，而且据属下所知，南宫长公主返京后，陛下和太皇太后想尽办法让她恢复记忆，试图令她回想起来，可是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武太医这样的天下第一名医都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千岁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刘凌霄反问他，那万一关键时刻他想起来了呢？平静了许久的郡主刘灵儿冷着眼说，更可怕的是，这南宫或许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忘，而只是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故意找了个借口不说罢了。那岂不是成了抑制我等的杀手锏？将来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张次公和郭姐听后，都觉得刘灵儿分析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刘灵儿随即眉头紧锁，真没想到，这么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糊里糊涂的公主，哎呀，如今她却成了咱们的大麻烦了。郭姐见众人面露难色，她看了一眼刘灵儿，然后面容冷峻地对刘凌霄说，这有何难，千岁，属下这就去将那南宫公主灭了口，这不就永绝后患了吗？闭嘴，莽夫之勇，你何时能有所长进？郭姐话音尚未落，刘灵儿马上一脸嫌弃地劈头呵斥，这个郭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惹着刘灵儿生气。本来她看到连刘灵儿都为此事为难，想在郡主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讨讨她的欢心，没想到又招来刘灵儿好一顿数落，她赶忙把嘴一闭，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刘凌霄接过话说，此事切不可鲁莽行事，刺杀当朝长公主可并非儿戏，必须从长计议才是。郭姐又偷看了一眼刘灵儿，赶忙拱手向刘凌霄回道，是，属下遵命。此刻刘灵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踱步到窗台前看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她问道，父王可否知道太皇太后压制和架空新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张次公甚为不解，真正目的不就是为了扶持我家千岁继位称帝吗？刘凌霄立刻收起了笑容，微微摇了摇头，这本王岂能不知，他老人家真正在乎的是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刘灵儿悠悠地问道，难道父王就甘心日后像如今的刘彻一样做个被窦家遥控指挥的傀儡皇帝不成？这句话正好戳中了刘凌霄的软肋。作为皇室宗亲的刘凌霄来说，把刘彻的皇位取而代之，在他看来不算谋逆，因为他也是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子孙，同为皇族血脉，谁做皇帝那都是他们刘家做天下，怎么说都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可是一旦想到刘家的皇权被操控在外姓人手中，刘凌霄怎肯轻易任由他人摆布呢？想到这儿，刘凌霄的眼神马上阴冷下来，他语气恨恨地说，我刘姓的天下岂能任由外戚所左右？父王如今委身于窦家，也只

周家的势力完成父王的霸业罢了。待霸业已成之时，断不能再容他窦家兴风作浪。刘灵儿闻言一笑：“父王，如今窦家可是大有权倾朝野之势，就连王太后的王家都不敢和窦家正面对峙。那王太后日夜留置，被太皇太后架空，连管都不敢管。哼，倘若父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那时人家窦家早已成了庞然大物。父王若再想解决掉窦家，那可就要比登天还要难。”“那女儿有何高见？”刘林霄皱着眉头问道。刘灵儿略加思索后说：“父王现在虽然投靠太皇太后，借助窦家的势力，但父王必须未雨绸缪，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同时和内外各方势力结成盟友关系。到那时，就算他窦家势力再大，父王也有坚实的班底和同盟与之抗衡。”刘林霄不禁点了点头：“女儿所言甚是，此事父王已有安排。”刘灵儿继续说：“其次，父王必须尽快促成太皇太后抓住刘彻的把柄，废掉他，立父王为帝。”刘凌霄神情向往地说道：“呵呵呵，这正是父王的夙愿，自然是宜早不宜晚。父王早就想尝尝坐上这皇帝宝座的滋味了。”刘凌儿却摇了摇头，否定了他父亲：“父王称帝的夙愿，女儿自然是知道的，但女儿所说的尽早废掉刘彻，让父王上位，却是另有原因，其因有二。”“哦，女儿快快讲来。”刘凌霄颇有兴趣。“其一，父王若提早称帝，那时窦家的势力尚未彻底做大，父王可以以一国之君之威严号令天下，再联合内外盟友的势力将窦家尽灭，父王才可不受制于窦家。”“女儿所言极是。”刘凌霄不住地点头应诺。刘灵儿继续说：“其二，下月初三就是太皇太后66岁大寿，这在我朝已经算是高寿了，谁能预料到太皇太后还能有几岁的寿数？这窦家之所以在朝中势力庞大，全因为有太皇太后在宫中坐镇。倘若他老人家哪天寿终正寝啊。”说到这儿，刘灵儿止住了话，他抬眼看向了刘凌霄。刘凌霄急迫地问道：“若那样又将如何？”“那时窦家可就群龙无首，自家的麻烦都解决不完，恐怕再也无能力拥戴父王上位了。况且以那王太后的手段，必然会借机大肆铲除窦氏一族，趁机把他王家做大。哼，恐怕到那时，别说父王的皇图霸业成了泡影，就连父王和咱淮南王一脉的性命肯定都不保了。”刘灵儿的话绝非危言耸听，窦太皇太后是个手腕和谋略俱佳的女人，具有领袖气质，有她在世，窦家就会围绕在她的周围拧成一股绳，可以无坚不摧。而窦太皇太后如今已经66高龄，这在汉帝国是不多见的，倘若她哪天不在世了，窦氏一族中很难再有谁具备实力和魄力接替窦太皇太后的领袖地位，这样窦家必然会变成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甚至机会必然将窦家各个击破，屠戮殆尽而后快；而王太后机会必然将窦家各个击破，屠戮殆尽而后快；而王太后又怎么能放过刘凌霄呢？想到这儿，刘凌霄浑身不禁一阵寒颤，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啊，不错，必须趁太皇太后在世之时完成计划，否则后果……”

虽然不满刘彻继位称帝，但只要他乖乖听话，太皇太后未必真的有废掉刘彻的打算。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任之君，太皇太后恐怕也是有所顾忌的。刘灵儿紧跟着说道。刘林霄则沉思了片刻，又自言自语，当务之急必须抓住那小儿刘彻的把柄，让太皇太后下定决心废了他。见刘灵儿将淮南王刘林霄当下的局面分析得如此清晰透彻，郭姐在心中不禁暗自钦佩，她赶忙对着刘灵儿躬身大献殷勤：郡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下自愧不如。本王的女儿堪称女中的张良啊，足智多谋，心思缜密，真不愧是父王的第一参谋。父王有你，何愁大事不成啊？刘林霄也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刘灵儿，笑着说。对于父亲这样的夸奖，刘灵儿显然很是受用，有些飘飘欲仙的满足感。这刘灵儿虽然生得妩媚俏丽，妖艳撩人，任何男人见了都会被她婀娜动人的外表所吸引，欲罢不能。可在刘灵儿那性感的身体里面，却有着一颗征服天下的男人心。一直以来，刘灵儿总是感到不平，凭什么掌控天下、搅动时局的都是男人，而不能是女人呢？凭什么女人就一定要将自己的身家命运交给男人，还要委身于男人？她不服，更准确地说，她不甘。但如今机会来了，要是说到刘灵儿和其父亲淮南王刘灵霄之间的嫌隙，刘灵儿原本可以不必如此上心地为刘灵霄谋划大事，她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更是有着自己的另一番打算。刘灵儿就是要借着父王刘灵霄和武帝刘彻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证明自己的高明，让世人看到自己有多么的不凡，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一介女子刘灵儿能够左右整个大汉帝国的未来和前途，而赢了天下的男人。而对于爱情，亦或说对于男人的情感，心如死灰的他早已将这种情感埋葬了。如今能将一众男人的性命和命运玩弄于自己的鼓掌之间，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夜晚未央宫群的夜庭中，这个阴暗肮脏、阴森破败的所在是皇城中专门囚禁宫内罪犯的地方。和幽闭圈禁后宫嫔妃的永相别院不同的是，被囚禁在夜庭的罪犯全部会被罚为罪奴，整日干着最为肮脏下贱的粗活，还时不时的会被看管这里的宦官和守卫欺凌一番，过着猪狗不如、生不如死的悲惨日子。长乐宫的宫廷御用画师夏醉，因为画了一幅卫子夫的裸身画像获罪，被陈皇后罚入夜庭为奴，已经有七八天有余了。除了前两天被提审到未央宫金殿上指认卫子夫外，这下罪就一直被圈禁于此，根本无人问津。这天夜里，下罪又干完了一天繁重的活，拖着乏累之极的身体，被守卫推推搡搡地拖进了夜庭的三号牢房之中。赶紧进去！进牢房时，下罪被守卫毫不客气地狠狠推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了。但是下罪已经习惯了曾经的那股趾高气扬的态度荡然无存，而且还点头哈腰的一个劲儿向守卫致谢：谢谢。哐当一声，牢房的门被从外面锁上，守卫看也不看下罪一眼，扬长而去。下罪颓唐的

0: 墙角处的那个光秃秃的铺上，他呲牙咧嘴的半靠半躺了上去，吃力的用手揉捏着因为过度劳累而已经肿胀的小腿，浑身的疼痛让他痛苦的不停低声呻吟着。就在这时，牢房门上的那个小门洞被咣的一声打开了，一碗不知是什么糟干混合在一起的饭被扔了进来，而且门外传来了守卫厉声的呼喝声：
1: 三号吃饭。
0: 饥肠辘辘的下醉迫不及待几步来到小门前，端起那碗饭一看，被蒸得半生不熟的过期粟米已经透出了惨黑色，上面只放着一两片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烂菜叶子，整碗饭散发着一阵阵馊臭的恶心味道，别说吃了，就是闻着都让人作呕。下嘴不禁捂着鼻子，随即他把脑袋贴近小门洞向外面喊道：军爷，军爷。门外的守卫刚要离开，听见下醉的喊声，又不耐烦地退了回来。他冷眼看着小门洞上下醉的脸，颇为不悦：喊什么喊？有什么事儿？
2: 军爷，今日怎么又吃这个呀？
0: 下醉陪着笑脸说。守卫不屑地看着下醉，轻蔑的一阵冷笑：
2: 哟呵，
0: 怎么着？这里的饭食不合夏大人的胃口了？夏醉为难看着那碗饭，然后谦卑地回道：
2: 这军爷您看，这实在是难以下咽呐。
0: 守卫看了看夏醉，又看了看那碗饭，好像很善解人意似的点点头：
2: 那好，哎，把那碗饭拿过来吧。
0: 夏醉一见有门，就赶紧把那碗馊气熏天的饭递到守卫的面前，然后用卑躬屈膝的口吻商量着：
2: 多谢军爷，多谢军爷，这下官
0: 不，在下只求一碗像样的饭食，别无奢求，别无奢求。守卫接过那碗饭，那扑鼻的馊味熏得他赶紧捂着鼻子，还没等下醉把话说完，那守卫却出人意料的猛地把饭碗啪嚓一声摔到了地上，里面的馊饭被溅得到处都是。这一下可把下醉吓得不轻，他张口结舌的：
2: 军爷，您这是何意啊？
1: 好一个罪奴，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既然难以下咽，那就别吃了。
0: 守卫厉声的骂道。下醉这一下可被守卫给激怒了，他眼眉倒竖，厉声咆哮：
1: 小小一个掖庭守卫，竟然对本官无礼！
0: 守卫双眼一瞪：这里就这个规矩，爱吃不吃，不吃等死，少拿你当官时候的做派。不要忘了，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下贱的掖庭罪奴罢了。下醉气愤地指着那个守卫叫喊：
1: 你知不知道本宫在这掖庭中只是暂时的，难道皇后娘娘没有差人提前知会你要好生侍待本官吗？
0: 守卫闻听此言不禁哈哈一阵大笑：
1: 皇后娘娘身份何等尊贵，怎么会搭理你这个罪奴的死活？
2: 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下醉闻言不可置信地大叫着，随即他完全陷入失控的状态，他双手不断地猛烈地摇晃着牢房的木头栏杆，满脸不解地咆哮道：
1: 不，皇后娘娘是亲口答应过本官的，本官只是暂时在此，不日必会出去，而且在掖庭中也会好生侍待本官，不让本官受罪的呀。
0: 守卫见下醉不停地大呼小叫，不禁气往上冲，他怒道：
1: 娘娘的知会我不曾听说，但这掖庭的规矩我得给你好好上上一课。
0: 说着他毫不客气地砰砰几棍，狠命打在了下醉握着木头栏杆的手上，这几下可把下醉打得不轻，疼得他赶忙收回了双手，蹲坐在地上，捂着被打的手不住的痛苦呻吟着：
1: 再敢大呼小叫休怪我不客气，少不了一顿狠打。
0: 举着棍子怒视着夏醉吼道。夏醉被打得哪里还敢顶嘴呀，他一脸哀怨地低头唯唯诺诺地回道，
2: 在下在下不敢，在下不敢了。
0: 守卫见夏醉服帖了，他冷哼了一句，哼，别管你在外面多大的官，到了这掖庭就是罪奴，给我老老实实的，否则有你的好看。说完他一脸不屑地摇着手中的棍子离开了。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6: 就是骨骼，是吧，
5: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6: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5: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6: 坐
5: 着
6: 坐会儿，
5: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6: 啊、
5: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6: 那就不敢摔了，
5: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6: 缺油了，上锈了
5: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6: 就得给它浇油、啊，
5: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6: 对，
5: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6: 。
5: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6: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了。
5: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啊，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
5: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两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6: 就在这个手边了，
5: 对吧？他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6: 这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5: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6: 全网低价，
5: 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6: 而且
5: 非常非常火爆，
6: 抢购起来。
5: 对呀、而且呢人家是

0: 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4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1: 嗯，
0: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1: 哦，
0: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4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哪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啊。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100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0: 总粒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0: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1: 哎，
0: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35集，同病相怜。夏醉趴伏在牢房里，捂着已经被打得肿胀、像火棍一样的手，哀叹不已。他小声的喃喃自语：“皇后娘娘，你这是何意呀？你可是亲口许诺了微臣呐、啊，事成之后。”并将微臣接出掖庭，还要重赏微臣，这么多天都过去了，你是不管微臣了吗？让微臣在这里受尽折磨。正在此时，夏翠突然看到一双脚站在了自己的牢房门口，他还以为那个凶神恶煞的守卫听到自己的嘟囔，气不过又回来了呢。他赶忙闭住了嘴，也不敢抬头，语气悲催地央告着：“君爷，君爷。”

上下不敢了，在下真的不敢了。正说着，下醉猛然闻到了一股久违的肉香味儿，他胆怯地抬起头定睛看去，却只见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被从牢房门的那个小门洞里摇摇晃晃地送了进来。见到香喷喷的烤鸡送到自己嘴边，多日昏心未尽的下醉贪婪的眼睛里释放出渴望的目光，他恨不得马上扑过去抢过烤鸡大快朵颐一番。但他转念一想，刚才那守卫还盛气凌人地对他一番羞辱和打骂，不对呀，这会儿怎么就送来了一只烤鸡了呢？谁知道这守卫究竟安的什么心？想到这里，下醉努力地忍住饥饿，没敢马上去碰触那只烤鸡。他怯生生地小声说：“军爷，军爷，这是……”下醉一边说着，一边微微抬起头，偷偷地向牢房外看去，却见站在牢房外送烤鸡进来的那个人，并不是刚才的那个守卫，而是一个身披黑色连帽裹身斗篷的陌生人。那套在头上的帽子几乎遮住了这个人的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牢房里更加难辨此人的容貌。下醉见状不禁大惊失色，虽然他看不清此人的面貌，但单看身形和装束，他敢肯定此人绝非叶庭中人。这叶庭因为是关押宫中犯罪之人的所在，向来是守卫极为严密的，而这个人竟然可以从容地避开巡逻守卫的把守，能够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可见此人的身手堪称了得。突然下醉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颤声问：你是何人？你要对本官做什么？那个陌生人却并未直面回答下醉的疑问，而是低沉的嗓音：夏大人，别来无恙啊。与此同时，位于未央宫东南角永向别院的一间柴房中，卫子夫正衣衫褴褛地蜷缩在角落里。自从青云山洞洞穴中被刘彻救回来，他就被窦太皇太后下旨幽闭于永向别院的这座柴房里。詹氏府的宦官们更是在窦太皇太后和陈皇后的授意下，每天都像过堂一样把他逼问一番，非让他承认私下逼迫画师下罪为他画风月画像的罪名。卫子夫说什么也不承认，几个宦官没少给他苦头吃，连日来的几多遭遇把卫子夫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此时的他疲倦地微闭着双眼，默默想着心事。突然，卫子夫隐隐约约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到了他的柴房门口，戛然止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轻微的声音传了进来：子夫妹妹，是你在这里面吗？是谁？卫子夫狐疑地向着门外问道。此时柴房的门被轻轻地打开了，一个人影轻手轻脚地钻了进来，借着微弱的烛光，卫子夫仔细地看过去，这个进来的人正是武帝刘彻的侧妃李默勋。啊，李夫人！卫子夫惊讶地赶忙站起身就要下拜，李默勋赶忙一把扶起了卫子夫：子夫妹妹不必多礼。这李默勋比卫子夫年长一岁，年方18，又因为是武帝刘彻母亲王太后的侄外甥女儿，所以被刘彻封为夫人，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陈皇后。而卫子夫仅仅被封为美人，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在后宫地位上，李默勋都高出卫子夫一等，所以他称呼卫子夫为妹妹。此时李默勋环望了这间昏暗简陋的柴房，他不无感叹道：哎，妹妹如何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卫子夫苦笑了一声，

就恨你入骨了。我知道你一定是被那陈皇后所诬陷才落得如此境地，你一定要小心她。之前她没能置你于死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再出奸计构陷于你的。李默勋的一番话正好说到了卫子夫心里，他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脸的无奈，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忽然卫子夫的心里马上又警觉了起来，虽然他生性温良，可这次被陈皇后害成了这样，多少有些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开始怀疑起一切来。再加上他在这后宫中待的时间也长了，耳濡目染的看到了不少后宫中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的争斗，这李夫人和自己平日里也仅仅只是相识而已，算不上朋友，然而他却莫名其妙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提醒自己，就显得颇为蹊跷了。莫不是此番又是陈皇后给自己设下了什么圈套，而这李夫人就是诱饵不成？有了这样的警觉，卫子夫赶忙忍住了眼泪，眼神有些闪烁地回道：李夫人的话从何而来？臣妾怎么听不懂了？李默轩似乎看出了卫子夫心中的顾虑，他长叹一声：哎，子夫妹妹这是怀疑起姐姐来了。也难怪，姐姐不怪你。卫子夫并未迎合李默轩的话，只是冷静看着李默轩一语不发。李默勋美眸低垂，一脸惆怅地继续说：跟你明说了吧，姐姐虽然是以太后侄外甥女的身份入宫服侍陛下的，按理说这身份已经不低了，存在那陈皇后自是是太皇太后的亲外孙女，地位崇高，在后宫中骄横跋扈，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本无意和她争宠，可是她却处处为难于我，给我脸色看。卫子夫知道李默勋此言的确不虚，那陈皇后仗着窦太皇太后和她母亲馆陶长公主的庇护横行后宫，看不起其他嫔妃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儿。而且窦太皇太后与王皇后素来不和，所以陈皇后总是故意给李默勋难堪，甚至当众羞辱她。只听得李默勋继续说：一入宫闱深似海，在这后宫之中我与妹妹也算是同病相怜了。卫子夫怎的不是感同身受呢？听到此他不由得又落下泪来。昨日姐姐偶尔路过陈皇后的交房殿，无意间听到那个楚服秘密地在向其他宫女交代了什么，言语间好像提到了你的名字，姐姐不忍心看到你又被那陈皇后害了，故而冒险前来给子夫妹妹提个醒。李默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卫子夫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对方，他颇有歉意地握住了李默勋的手说：姐姐，子夫刚才错怪了姐姐，还请姐姐不要见怪。李默勋心绪沉重地摇了摇头：姐姐怎么会怪罪妹妹呢？只是姐姐被选入宫，实乃身不由己，本想安安稳稳与世无争的生活，没想到却备受那陈皇后的羞辱。幸亏有妹妹你在，姐姐至少还不觉得孤立无援。卫子夫被李默勋说的是感触良多，他满含泪水地回道：姐姐，倘若妹妹能逃过此劫，子夫定当与姐姐做一对好姐妹，日后在这后宫之中相互照应，不离不弃。李默勋也激动地努力地点了点头。此时卫子夫看着门外，突然面露惊慌地说：哎呦，姐姐，子夫倒是忘了此处是禁地，姐姐偷偷来此已经是犯了忌讳，若是被这里的宦官发现了，肯定对姐姐不利，姐姐还是速速离开为妙。卫子夫的话音刚落，只听得柴房外面传来一个宦官的高声呼喝：皇后娘娘到。李默勋和卫子夫闻听此言都吓得大惊失色，

0: 没等卫子夫和李默勋做出反应，柴房的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陈皇后带着巫女楚服、贴身宫女清歌和一众宫女凶神恶煞般的站在了门口。李默勋一见不禁慌了神，不由自主地赶忙趴伏于地叩拜陈皇后：臣妾李默勋拜见皇后娘娘。卫子夫也不得不跟随着倒身下拜。其实陈皇后此刻面对眼前的场面也有些诧异，她此来的目的原本是奔着卫子夫来的，的确她没想到会在这里撞到李默勋。在陈皇后的印象中，这个李默勋始终都是一个胆小唯诺、大声都不敢出、整天看他陈阿娇的脸色行事的李夫人，今日怎么敢有胆量闯入这永向别院的禁地来看卫子夫呢？想到这儿，陈皇后傲慢地扬起脸，语气不阴不阳地说：没想到李夫人也会在这里。臣妾，李默勋胆怯地趴伏在地上，吓得一句话都答不上来。陈皇后转脸不屑地看了一眼卫子夫，然后又看向李默勋，她话中带刺地说：李夫人和这贱女人当真是姐妹情深啊，她都如此禁地了，你还敢来看望于她？李默勋浑身抖得更剧烈了，他趴在地上支支吾吾的：臣妾没有。不等李默勋把话说完，陈皇后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她柳眉倒竖，厉声斥道：李默勋，后宫嫔妃严禁擅入永向别院的规矩，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就不怕本宫将此事汇报给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治你的罪吗？一旁的卫子夫虽然性格温婉，但他天性宅心仁厚，李默勋冒着风险偷偷跑来给自己提醒防备陈皇后，已经是很大的恩德了，如今却不想被陈皇后撞到，他又怎能忍心看着李默勋遭此横难呢？再说就是这陈皇后将自己害成这般境地，如今他又将矛头指向了李默勋，卫子夫积压在心中的万千委屈在这一刻化作了一股冲动的动力，他把心一横，忽然直起了身子，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容禀，臣妾有话说。陈皇后闻言斜眼瞟了卫子夫一眼：卫子夫，你要说什么？卫子夫顿了顿心神，直言：既然皇后娘娘拿出后宫的规则来责备李夫人擅入永向别院，那臣妾请问皇后娘娘，您现在又身处在何地呢？
1: 这
0: 陈皇后被问得一时糊涂了，她莫名其妙地回答：这里自然是永向别院了，又如何？卫子夫一笑：好，那臣妾再请问皇后娘娘，您是否有太皇太后或者陛下给您的可入永向别院的旨意吗？
1: 这
0: 不曾有。那既然如此，皇后娘娘同样身为后宫嫔妃，此番擅闯永向别院，要该当如何论处呢？卫子夫义正言辞地质问着陈皇后。陈皇后被卫子夫问得顿时哑口无言：你
1: 本宫。
0: 李默勋紧张地扯了卫子夫的衣角一下，示意他不要再出言激怒陈皇后了。卫子夫却瞪着一双眼睛盯着陈皇后不放，等待对方的回答。一旁的巫女楚服不失时机地赶紧维护起主子的颜面，她厉声说：大胆卫子夫，竟敢对皇后娘娘出言无礼。卫子夫自知如今自己的处境已经是跌到谷底了，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说什么也不能让陈皇后再加害李夫人了，所以卫子夫毫不退让地回答说：皇后娘娘作为后宫之主，本当身体力行给后宫嫔妃和一干人做出表率来，倘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知道皇后娘娘也擅闯永向别院，想必皇后娘娘也不好过吧。主父刚想再反驳，陈皇后

0: 使了个脸色不让他说，楚服不得不只得闭住了嘴。按照大汉后宫的规矩，皇后作为后宫之主，若是犯了错，更是要罪加一等的。陈皇后心里自然知道，她这次擅闯涌向别人的确是犯了禁忌。虽然窦太皇太后对陈皇后疼爱有加，但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错，窦太皇太后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以后还如何能服众呢？这个道理陈皇后心里很明白，她犯不上为了这个李默勋让她自讨苦吃。再说了，李默勋的背后毕竟还有个王太后给撑腰，仅凭这一件过错也不可能把她怎样。陈皇后只得暂时忍一下这一口气，以后同在后宫之中，哼，有的是机会给她好看，倒也不急于一时。倒是这卫子夫上次没能整死他，陈皇后担心卫子夫再翻案，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将卫子夫处理掉，永绝后患才是上策。想到这儿，陈皇后狠狠瞪了卫子夫一眼，然后态度缓和了一些，对李默勋说：李夫人，本宫这次就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了。倘若再让本宫发现你违反了后宫的规矩，可就不要怪本宫无情了。臣妾万谢皇后娘娘开恩，万谢皇后娘娘开恩。李默勋如临大赦一般的赶忙伏地不住的谢恩。虽然陈皇后心里知道自己擅入永向别院犯了禁忌，心里不免理亏，但嘴上却一点也没服软。她冷冷地对卫子夫说：本宫此来自有本宫的道理，还轮不到你这个贱女人对本宫说三道四，你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处境吧。楚福紧跟着插话说：哼，你逼迫画师下罪，私画风月画像的事儿，人证物证俱在，太皇太后震怒，而你却死不招认。我家皇后娘娘宅心仁厚，此来的目的就是劝你不要再心存侥幸，痛痛快快的招认了吧，免得再无端的受罪。陈皇后也在一边接话：是啊，卫子夫，你若招认了，本宫念在曾与你同事陛下的情分上，定会在太皇太后面前为你求情，可保从宽处理于你。卫子夫听完此言不禁冷笑了一声，他正色道：皇后娘娘，臣妾是否真的做过此事，是不是有罪，想必皇后娘娘比臣妾更清楚吧。臣妾不曾做过的事为什么要认？陈皇后逼卫子夫供认罪行，却招来卫子夫的言辞拒绝。气得陈皇后指着卫子夫厉声喝道：好好好个不招认，既然如此，哼，本宫想保你也是不成了。卫子夫表情冷淡地回答：臣妾本出身卑微，或生或死全凭天意，就不劳烦皇后娘娘挂怀了。不过臣妾倒是有一句忠告给皇后娘娘。什么忠告？陈皇后不明就里地问道。人在做，天在看，亏心事做多了会遭报应的，皇后娘娘有空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吧。陈皇后气得是一张俏脸憋得通红，她指着卫子夫：卫子夫，卫子夫，你就等死吧。
1: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铁木

0: 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买。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一生。有的人32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走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生该走的弯路，该撞的南墙，从来不会缺席。生活虽有遗憾，但依然值得热爱。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3人和从岭后大队芮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5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线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线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芮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

0: 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

0: 植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3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桥，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3: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4: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3: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4: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7、8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1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3: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4: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像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3: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4: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3: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4: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3: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4: 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嗨，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0: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9: 没错哈。
10: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呀、
9: 对对对
10: 对
9: 对。
10: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9: 是吧？哎呦，真
10: 是、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9: 哎，真是个问题啊！
10: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说一方水土养
9: 一
10: 方
9: 人，
10: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9: 大枣，
10: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9: 对。
1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9: 是的。
10: 而且呢，你会发现，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9: 不一样的、
1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9: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10: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9: 对，
1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

0: 玉藻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草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是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现在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 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说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长海县老一辈的人要提起赵立兴来，人人都能讲起海娘娘显圣的故事，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事儿啊，发生在清朝的初期。有一年刮台风，长海县闹海啸发大水，狂风把一抱粗的大树那是连根拔起，洪水铺天盖地，把所有的屯子都给淹没。大人孩子那是哭叫连天的往山上逃命。在逃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赵立兴的人，正背着老母亲，领着全家十口往山上逃命。忽然间他发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飘在水里大转转，赵立兴一看老太太叫洪水冲倒了，连忙把自己的老母亲交给了儿子背着，扑通一声跳进了洪水，向老太太游去。赵立兴把老太太救上来，背到了高山上，放到地下一看，老太太眼珠朝上，肚子里叫水灌得圆鼓鼓的，已经没气儿了。全家人急忙围上前，赵立兴给老人又是推肚子又是控水，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了过来。看到老太太冷得直打哆嗦，赵立兴就把包裹里面一件青缎子大褂给老太太穿上了，老太太的鞋也让大水给冲掉了。赵立兴就把自己老母亲准备送终的鞋给她套在了脚上，和对待自己的亲妈那是没什么两样。过了两天大水退了，赵家人叫老太太跟他们到山下养些日子，老太太执意不肯。老太太说她是外地来岛投亲的，硬要到亲戚家去住。临走时，老太太从腰里掏出一个金闪闪的耳环交给了赵立兴。好孩子，我没什么报答你，这个耳环留给你做个念想，千万可别丢了啊。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赵家人一个个都觉得奇怪，猜想这个老太太肯定不是一般人。老太太走后，赵立兴顾不得回家，和几个养船的伙友一口气跑到了大海边上。只见海边上到处都是破船碎板，更惨的是有的船被浪打碎了，连块木板都没留下，唯独赵立兴家那条三号桅的大船好好的站在了水里，像没遭事儿一样。他是真不敢相信，心里乐得没法说，跳上船一看。

赶紧回家报信儿，让全家老少都跟着乐呵乐。赵立兴往家走，正好路过海神娘娘庙，只见这庙门被洪水冲跑了。他踏进庙门一看，庙堂里被大水冲的是乱七八糟，连屋梁上也挂满了烂泥。海神娘娘端端正正坐在神位上，身上披着一件青缎子大褂，脚上套着一双青棉鞋，鞋上的水迹未干，像刚从哪儿回来一样，正笑眯眯地望着他。看到这个场景，赵立兴惊呆了。海神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雨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

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这段话献给低谷中的你。今天分享的是活下去的理由。一生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那真的不会再有人站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相信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可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或者某个人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你。所以不要因为眼下的低谷就怀疑人生，也别对未来失望。你要好好吃饭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当你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默默托举你向上走。你要相信，在你心里住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你，那个人爱你，想要你赢获胜快乐。用乐观的心态努力走下去吧，好运往往就在一瞬间。

声，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

0: 缺生产，握脚劲，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1961年2月毛泽东主席看到女民兵参训时扶着枪的照片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赞美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这也是长海县海洋岛38女炮班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炮兵阵地艰苦训练的情景再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洋岛38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1960年6月30号，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养殖场基干民兵连85加农炮班正式组建，荣称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共有5名成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6岁，其中3人已是孩子妈妈了。操炮技术既动脑又动手，还要练体能。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许多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做饭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背上几遍。瞄准手王淑琴将教员讲的瞄准要诀编成口诀，画成图表贴在灶门前，写在炕上墙上，烧火做饭时要练，上炕睡觉前也要练，最后终于掌握了过硬的瞄准技术。

二炮手杨金荣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拉大栓放大架，几十斤重的炮弹抱起来就走，最苦的还是妈妈病。为了不影响训练，有的女兵天不亮就抱着孩子来到了训练场上，在地上铺上小被子，把孩子放在上面，建起了阵地托儿所，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1961年8月举行的军民联合演习实弹射击中，全班首次取得了首发命中和三发摧毁目标的好成绩。在1964年8月举行的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他们作为唯一一支地方炮兵，在全军众多炮兵射击能手面前三次发射，发发命中目标，博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叶剑英元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高兴地赞扬三八女炮班的姑娘们，果然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打得很好，祝贺你们。女神炮班也从此出了名。三八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回忆说，1964年7月，罗瑞卿大将来岛视察，观看了他们女炮班的实弹表演。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靶船向滩头驶来，立即下达了射击口令，首发命中目标，接着又连发四弹，全部命中，打得好。首长们边叫好边走进阵地与姐妹们合影。后来张淑英被授予全国民兵模范称号，沈阳军区还授予她神炮手称号。平时参加地方生产，战时就像战士一样操炮杀敌，是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三八女炮班奉行老武结合，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1983年，海洋乡要发展效益非常高的扇贝养殖生产，可是由于没有经验，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女炮班在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加了养殖科研小组，承担了试养任务。两年后试养成功，为厂里创造了2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海上花木兰就因此得名。三八女炮班从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始终用一根红绳贯穿光辉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传的基因。虽然每一代的女炮班成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发扬老一代炮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他们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活动，历次实弹考核业绩优异，给红色血脉注入了时代底色。时光荏苒，百折不挠的信念不变，人员更迭，昂扬坚定的意志不退，社会变迁，侠骨柔肠的风范不改。三八女炮班，他们已然成为了长山群岛精神的集体象征。女炮班的民兵们把青春留在故乡，献给了国防，像子弟兵一样可亲可敬，因为他们是女人，是母亲，就更值得赞美和铭记。在星火代代相传的女炮班序列中，第一代犹如大河的源头，是参天巨树的根，成就了后来奔流不息和繁枝茂叶。我们向女炮班致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有趣，
1: 有料哦，
2: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0: 准备好了吗？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一个健康热点冲上热搜，看完真的让人脊背一凉。我们每天都在不

事儿、痛结，可换来的却是看不见的健康隐患。不用过度焦虑，但也一定要上心，少用一次性餐具，少喝瓶装水。

0: 而是平安健康。往后的日子多一份用心，护好自己和家人，好好生活，爱惜身体。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一分钟教会你建造传统中式建筑。首先，你要在地上夯出一个结实的土台子，然后包上砖，这就叫台基。再在台基上放一些石墩子，这就叫柱础。再往上面放几根木桩，用来支撑，这就是柱。柱上再放几根横木，这就是梁。梁上再加梁，这就是台梁式木构架了。这种结构也是最典型的中式建筑结构。把木架多复制几个，放到台基上，再用几根较方的木条穿起来，防止它们倒下。为了让屋顶上的东西有支撑，还要在梁上再架上几根长木条，这就叫檩。最中间的这根檩就叫栋。现在知道栋梁之台是什么意思了吧？接下来再铺上许多叫船的小木条，然后就可以往屋顶上铺木板和瓦片了。最后再砌上墙，装上门窗，一座传统的中式建筑就建好了。别看中式建筑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动的。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当一个人对世界始终保持兴趣，就会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也会愿意继续探索。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走多远，在于是否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并且不断探索。会不会提问，很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学习天花板。很多成长，就来自不断追问。读一本书时，不只是看完情节，还会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工作遇到问题时，不只解决眼前的难题，还会琢磨以后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思考，看似多花了一点时间，却往往能带来更长久的收获。在不断提问、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也在一点点更新自己。愿你我都能带着好奇继续向前，在提问里拓宽世界，在思考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

0: 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的

书中汲取智慧，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

0: 炼金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 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

0: 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年收割，在固始县三河金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3: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仓。
2: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4: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2: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5: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6: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7: 运货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6: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8: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9: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0: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9: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1: 实时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机制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获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 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

0: 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5: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7: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4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6: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8: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8: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6: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
14: 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5: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4: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8: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6: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8: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6: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8: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6: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5: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6: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桥，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8: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9: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8: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9: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8: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9: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像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8: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9: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呢，有抖音呢、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8: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9: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餐、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8: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9: 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3人和从岭后大队瑞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5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瑞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生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书我们说到，陈勇碰海回来，在窝棚里没看到弟弟陈猛，他放开嗓子喊了几声，没有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头往海里撒嘛，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鲨鱼啊！眼前蓝蓝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一条四丈多长的大白鲨正在嬉戏。这种鲨鱼会毫不迟疑地把落水的人一口吞掉，有人就曾经亲眼看过它吞一窝海狗，比南海中的虎鲨还凶恶。眼见的弟弟是被大白鲨吞了，陈勇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冲着大海哭着说，苦命的弟弟，想不到你竟被这恶鲨所害，大白鲨，俺今天和你拼了。只见他大步流星赶回海草窝棚，拿起新买的鱼刀，夹着那批青布就往海边跑。下水之前，他把这批青布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深吸了一口气，手持鱼刀向大白鲨游去。大白鲨体内没有鱼鳔，为免遭灭顶之灾，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陈勇游到了大白鲨一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他老皮粗糙，上万片凸起的盾鳞镶嵌在鱼皮上，就像一大面错板。鲨鱼的嘴也怪，长在头部的下方，它是嘴向下吞吃鱼虾，血盆大口里的牙齿有好几排，都像那个大米粒似的细牙，咬嚼着鱼类就像那个利刃。此时大白鲨正在吞吃鱼虾，大嘴紧巴搭着。陈勇两眼冒火，游到大白鲨的脑后，举刀向恶鲨的脑门刺去，把他的鼻子左侧豁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冒出了一大片的污血。大白鲨受到了突然一击，暴怒地张开了血盆大口，摇头摆尾地向陈勇扑了过来。陈勇侧身一躲，双脚踩水游上了水面，举刀又和鲨鱼拼斗了起来。大白鲨灵巧地把身躯翻转过来，嘴朝上吞水，追捕海面这黑色的对手，恨不能一下子把这陈勇就吞进肚里做他美餐。陈勇更是机灵，趁他吞水的功夫，又一刀向大白鲨嘴里插进去。恶鲨的嘴唇又是一道血口，牙齿也给捅掉了好几颗。鲨鱼暴怒地猛扑过来，陈勇又是一个猛子潜到了海底。就这样斗了几个回合，大白鲨身上又挨了两刀，毕竟他身大力不亏，四处伤口流血，一点也不在乎，追扑是越来越凶。陈勇呢却有些支持不住了，打算游回岸上歇一会儿再战。大白鲨紧追不放，把陈勇吞吸到嘴里，蠕动几排细牙准备咬陈勇，却怎么也咬不烂陈勇的皮肉。原来啊，陈勇身上裹的青布顶了用，大米粒大的鲨鱼牙咬不动这层布，加上陈勇用鱼刀在大白鲨的嘴里四处乱捅乱扎，这鲨鱼又疼又恼，连翻了好几

跟头，一用劲儿把陈勇囫囵个的吞进了肚子里。被大白鲨吞进肚子里的陈勇命运如何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又兼具

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七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恩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吉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青海踏浪。

唐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

0: 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也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40年间，虽然鹭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力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

0: 也是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 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0: 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啊，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啊，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甚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的有些怪癖。元代袁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个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

0: 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隐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隐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1: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2: 鹅用的是我们绍兴产的红酒，
1: 啊，这个是黄酒，
2: 红酒对，啊，
1: 这个
2: 没错，这个是很香，
1: 嗯，很香。那这个糖，
2: 这个是我们非洲的土蜂。什么蜂蜜？
1: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2: 还有我们就花椒
1: 啊，
2: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1: 盐，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1: 不放味精吗？
2: 我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我们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为关键。
0: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2: 用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稻草，
2: 对，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枚熟啊。
2: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我们一把烧，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会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鲜味都会比较少。
0: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3: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0: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仲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这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的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哇，外面的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碗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汤也很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呢，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三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尊独眼石人，童谣有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乱。沿河州县境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渐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

秋时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山谷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泥赞，泥赞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他因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泥赞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

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给我们展示最新记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

晴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几乎囊括了美术史上最伟大书画家的名字。

本已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远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秋林野心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清碧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殿叶极富变化，隔河的远山以淡墨画就，虚灵而空影，与对岸的缓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

0: 南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呐，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词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词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南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沉静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他年华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寄鹰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啊，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年外面 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庐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

0: 着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啊，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近西风，即应归墨。那么这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的重要一块。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块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啊，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食说得神乎神乎的。我们看看北方人怎么来看待江南的鲈鱼。大家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吧，其中第68回叫什么呢？叫甘宁百计结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里面有一大节呢，说曹操大宴群臣，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被曹操关了7天的左慈突然来到了面前。他对曹操说，今天您宴请各方大臣，各地的珍稀美食好像不少，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美食的话，我马上帮你取来。左慈取其他美食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了一道鲈鱼块，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得好听，这里离松江有千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塘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了。没一会儿，10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 都只有两腮，两个腮，只有松家的鲈鱼有四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两腮还是四腮？大家一看，果然是四腮的鲈鱼啊，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家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紫芽浆。没有紫芽浆，这个鲈鱼块没有味道。那紫芽浆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紫芽浆呢？左慈说，这个简单，简单啊！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紫芽浆。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块就端了上来。听声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确实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至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孵化，然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油一块，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极致。

0: 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仿佛森林已烟火弥漫。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而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听众朋友，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中老年人糖尿病多为胰岛素抵抗不足造成的二型糖尿病。合理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生物学功能，糖尿病患者选择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糖代谢，因为有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0: 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合森林已烟火弥漫。
3: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6: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7: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过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明携春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简姆斯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前阵子呢去新疆旅游了，忽然发现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韵味，也是在随机当中啊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很适合当时的情景，回来呢就爱上了这首歌，点歌来听。好的，一起来听打起手鼓唱起歌。

天的下，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久不见》，他说这是我今年第三次参加相亲了，一坐下来妈妈便开始讲对面女孩的种种优点，中心思想呢就是我必须娶她回家当老婆。我妈妈讲完，对方的妈妈又开始向她女儿夸起我来，半个钟头过后，两个妈妈才相互打了一个眼色离开餐桌，把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来。我和她静静地对视了一分钟，好久不见，她先开口说，看来是很奇妙的缘分啊，只是双方家长不知道啊。好久不见，一起来听

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他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三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他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所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他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

析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两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两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两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它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军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
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木、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一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里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里宾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他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直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做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

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国抗癌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批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100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国7.5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

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她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

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镜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颈，颈中部出檐，颈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镜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镜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
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君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连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

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5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锯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6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4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3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3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

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旋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

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三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烨、赵磊、何嘉玲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电话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卫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0: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

0: 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谋旅王永文。
1: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离党委一般人简直沉在基层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0: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2: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0: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侦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把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3: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张若飞。
4: 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攻坚

0: 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彭小雨：
1: 我们把抓基层当田忌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新维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根据演训阶段动态调整备货品种，训练强度大时补充作训鞋、作战靴，天气寒冷时增加防寒保暖类的备装，做到部队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并且同步开展备装缝补维修等服务，确保官兵以良好状态投入练兵备战。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卫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2: 本台消息，五月三十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五月三十一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4: 童趣飞扬迎六一，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

0: 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1: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0: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2: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0: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3: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佳、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兽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5: 记者李豹、董卫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4: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5: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 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4: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离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0: 利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申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
1: 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大家的目光都追随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军医，只见他侧耳倾听患者的自述，随即出针，指尖轻捻，精准浅刺，时而快针，时而飞针，短短几秒，一次治疗就完成了。这位医术精湛的军医就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远教授。义诊结束后，王文远教授向记者讲起他为军队老干部服务的初心。
2: 因为平衡针灸是部队创立的国家级学科，我们这个离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他为我们的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呢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和身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1: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的老军医，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说起王文远教授的军旅人生，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讲起。1956年4月，国家卫生部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抢救整理各地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国家培养48万名中医医生。后来这项政策在王文远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落地实施。1961年12月，16岁的他从当地几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踏上了他特别喜欢的中医之路。
2: 从我们公社来讲呢，他有两个名额，一个是名老中医的儿子，另外呢这一个名额呢最后落到我的头上。16岁学中医了，就作为一辈子这种使命来担当了。
1: 虽然学医之路十分艰辛，却也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1964年12月，王文远光荣地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一名卫生员。那时军队基层医疗机构里还没有中医，他只能先学习西医课程，用西医的办法为部队官兵服务。
2: 60年代、70年代部队没有中医，全部是以西医。从当兵以后，我就琢磨怎么为部队的军事医学做点贡献。
1: 上世纪60、70年代，部队训练强度比较大，官兵训练伤多有发生，王文远心里很是着急。但传统治疗技术周期较长，容易影响官兵训练，这让王文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神经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见效更快的新疗法呢？
2: 训练伤是以软组织损伤为主，这个呢，先有没有设备去检查。我们学了神经以后，这才从神经的角度研究训练伤的防治问题，这就选择了针刺这个技术和手段。
1: 可这个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因为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要求针刺时一定要避开神经。王文远还是决定要积极探索，他认真对照人体解剖图，把人的上肢神经划分成不同区域，拿起银针在自己的身上一针一针地扎，亲身体验不同的针感。这一试就是整整6年的时间。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银针再次刺入他的小腿腓浅神经时，突然间一种

0: 种传统针灸史上从未记载过的针感出现了，那是一种远距离爆发式触电般的感觉。王文远精神一振，喜出望外。
1: 从开始研究到确定这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出现了我们传统针灸足三里没有的针感，说这个呢才正式用到我们临床。我就想围绕这个训练伤的这个小病小伤来进行研究。当时痛感比较多，肩关节的损伤比较多，就是检索了我们传统针灸20多个穴位治疗肩周炎。
0: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研究出的针灸技术，王文远特地找到一位正被肩周炎折磨的战友，一针扎下去，仅仅3秒钟，战友惊喜地发现疼痛明显缓解了。就这样，第一个平衡针灸穴位肩痛穴诞生了。随后，王文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验证，又陆续发现了可以治疗部队训练伤的一系列平衡穴位。这项成果不仅荣获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还由原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1: 我们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班长和战士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单穴，穴不能扎多了，第三个即时效应，针不能留针，部队是要打仗的，你不在训练场上躺半个小时。后来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通过2400例病人，证明了他的移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移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鼓上了全军推广。
0: 1995年11月12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3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1: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0: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

0: 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这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镇的缺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职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

0: 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 马特维扬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钱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如果要求见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

0: 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啊，四人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天上，就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
9: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触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1: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民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

0: 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京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我站在舞台中央，电子被钉在墙上。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3: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5: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5: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0: 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心中有界限，

0: 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3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1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1日8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级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级到6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

0: 气温17到24度，广陆气温18到25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日长海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2班，起飞时间分别为10:35、13:10。大连到长海的航班将执行2班，起飞时间分别为11:55、14: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27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共执行26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城市的灯火渐暗，让我们跟随月光的指引，潜入一片能够治愈心灵的海洋。我的辉煌让你黯淡了很久，我的挥洒穷尽了你的所有。2015年，李健为海洋保护创作的《深海之寻》，用清冷钢琴与弦乐描绘了珊瑚礁白化的痛。歌词《你在孤独诉说荣光》，既是对海洋的歉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副歌部分当中的那句“潜入深海，寻找灵魂的归处”，如深海中的一盏灯，适合在疲惫的深夜来听，让海浪带走所有的压力。2015年，李健《深海之寻》。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这段话献给低谷中的你。今天分享的是活下去的理由。一生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那真的不会再有人站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相信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可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或者某个人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你。所以不要因为眼下的低谷就怀疑人生，也别对未来失望。你要好好吃饭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当你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默默托举你向上走。你要相信，在你心里住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你，那个人爱你，想要你赢、获胜、快乐。用乐观的心态努力走下去吧，好运往往就在一瞬间。
0: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80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轻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轻歌剧《海鹏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鹏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盛介绍，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渔民手里有钱了，富裕以后的渔民，他们想干什么事，想说什么话，想唱什么歌，再想怎么往前发展呢？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海岛文艺工作者，觉得有责任歌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渔家的歌声，引导并鼓舞渔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大步，再唱新歌。海鹏花是描摹两代渔民观念更替、心灵撞击的五场轻歌剧。渔民老海是一个勤劳简朴、乐观和气又抠门的老渔民，靠党的富民政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儿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掉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鹏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五场轻歌剧《海鹏花》初创于1984年， 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五场轻歌剧《海鹏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五场轻歌剧《海鹏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茧之上居然又生出茧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沉沉睡去之后，睁开眼睛又迎来苦练的一天。没有红妆，不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琴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琴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子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那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道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早就起床，简单收拾一番，吃过早饭就乘车赶往靶场。

凉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长海县发大水，赵立兴救了一个老太太。当大水退了之后，赵立兴往家走，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他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他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边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儿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植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

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

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恩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想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

0: 飞驾如雨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生一、一生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生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一生二则是在零生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生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

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观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